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冥冥之中，我们应是见过的。在我手中华彩飞扬的泥金折扇领，在我身上翩翩起舞的团凤蟒袍中，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站在了我的面前，我想你能带我去看那国色天香的盛世繁华。
10: 走进的是我们的第一展厅牡丹品格厅，我们在这一展厅能看到各种有着牡丹纹饰

0: 鬼终于来了。有缘人，
1: 你是？
0: 我是牡丹花神，听见你在呼唤我，来，跟我来。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这华强炎这个改了以后啊，有那个过去那个花大超啊和挂帅，他都体现不了我的这个。还有一个小从小学的吧，一个小特点，就是说我。

0: 这个年龄呢，还在舞台上演出嘞。一这个那两个戏都没有武打，这个戏上又把我这个武打又给我用上了，所以扎上大靠，又给这个老罗一对枪。我们这个对枪把罗一打败了以后，我最后自己这个追罗一的时候，我又自己做了身段，最后啪一腿能敲到指头上，现在还能敲能高嘞。我虽然今年80多岁了，我还坚持练功。
1: 大王传我何事？
2: 老板夫，你的身体可好吧？
1: 好好，
2: 好。叫你睡得可香吧？
1: 倒也安眠。
2: 这饭你可吃得下吧？
1: 每日加餐。
2: 好。身体硬吧，觉睡得香，饭你吃得下。老白夫，你可知这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如今用上你老白夫了。
1: 不知大王有何差遣？
2: 白夫，咱瓦岗寨出大事了。
1: 出了什么大事啊？
2: 白夫，你真的在后站睡大觉是不是？没有听见前山人喊马叫，杀声震天。从山下来了一员女将，带着一个娃娃。
3: 收拾花枪毫不厉害，
4: 长生将军罗八弟都被打下马了。
2: 你真的不知道吗？啊，
1: 老夫不知。
2: 他装的倒挺像嘞。
1: 大王，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大王，你可不差几员大将下山对阵，也就是了。
2: 可这位女将站在山下高声大喊，谁都不站了，单单点你出阵你加瓦房。
1: 大王，你看老夫偌大的年纪，两鬓苍苍，身体有病，跨不动战马，提不动刀枪，怎能上阵交锋？大王，你还是领差别人去吧。
2: 老白夫，刚才你还说身体好，吃得饱，睡得香，怎么这一会儿的功夫可就病了？我看你是手抓两把泥，脚踩西瓜皮，老滑嘞。白夫，你不敢出战，莫非你与他有亲？
1: 无亲。
2: 有骨？
1: 无骨。
2: 那你一定不是那女将对手，你怕他？想不到堂堂男子大丈夫，有名的金枪罗艺，竟然怕一个女流之辈啊！
1: 俺罗艺威震燕山，一杆金枪天下闻名，岂能怕一女流之辈不成？
2: 我看你呀、是打肿脸充胖子，死要面子活受罪、你真的不怕？
1: 哪个怕？

提枪上阵，将那杨林的奸贼拉上山来，打了胜仗，我打开战门迎接；打了败仗嘛，哎，你就不要回来了。

可以。

老东西，学的武艺，记得倒还不差。这一招还没走样啊。怎么不把你那背后三枪使出来呀？

好鲜呐！

0: 杀了他吧！
1: 老前辈，
2: 想打就打两下，打两下。
3: 哎，老前辈。

翠玄机，你认

母亲。

母亲，都是孩儿的不是，你原谅爹爹吧。

事可不能当真的。

0: 他不听。
1: 落花，把你爷爷唱。

两个蝉。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

0: 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近海深溶近酒，15年林下山参，二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近海深溶近酒，
3: 东风夜宿，月影清，此秋总是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稍后的中国戏曲向音像集萃为您播出的是由曾昭娟主演的评剧《金娥》。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投会烟火人间。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0: 就怕心梗症状，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

0: 飞书，
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么还不回来？
1: 别人都可暂且不见，但今天他必先去拜谢赵老世伯。
0: 为啥？
1: 公子的这个后补道啊，全靠着赵老世伯。

0: 恭喜公子，
1: 贺喜公子。
0: 罢了罢了，闻听公子得了厚不道，这州府道县邻里亲朋都送来了贺礼。哦，
2: 您瞧这礼物，这客厅里呀、都快堆不下了。
3: 人人有赏，人人有赏，
4: 谢公子。

0: 一大早啊，忙里忙外，一刻不停。
1: 好了好了，你们都下面领赏去吧。
2: 是。
1: 哎，曹林，你去到城东，把那家专办喜庆的福喜号老板请到府上来。
3: 怎么，公子的婚事要办了？
1: 是，是要办了。
3: 好啊，这回金娥姑娘就要当我们的少奶奶了。
1: 什么金娥姑娘，什么少奶奶，休得胡说。
3: 这怎么能是胡说呢？老夫人临终前要您娶金娥姑娘，您不也是蒙氏许愿，满口答应了吗？
1: 哪有此事？他不过是老夫人出于怜悯，收养在身边的使唤丫头。
3: 使唤丫头？哎呀，公子，您怎么能这么说金娥？
1: 在这儿胡说！休怪我翻脸无情。

是啊，我怎么会忘了？我们不过是老爷身边的下人呐。下人想多了，想的太好了。可怜的金娥姑娘啊。

0: 客栈听得蹊跷事，急忙告与姐姐知。姐，
1: 福根，你来了。
0: 来了。
1: 福根，你在客栈里做伙计，主人待你怎么样啊？
0: 哦，挺好的。
1: 哦，这是洗好的衣裳，你拿走吧。
0: 哎，谢谢姐。姐，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
1: 啥事儿啊？
0: 姐姐。

0: 姐，会不会是你们府中的那位曹公子啊？
1: 胡说，你当真听清楚了？到底是哪家曹公子啊？
0: 这我倒没太听清楚，不过姐，
1: 你别胡思乱猜的了，快回去吧啊！
0: 哎。

0: 见，你还是多个心眼儿，留点儿神。
1: 什么事儿？留点神呐。
2: 没事儿，没事儿，姐，我走了。
1: 你这个兄弟敦敦实实的倒也可爱得很啊。
3: 让公子见笑了。
1: 金娥啊，金娥，
4: 恭喜公子。
1: 罢了罢了，这不过是个候补而已。
3: 公子，这身长衫可还喜欢呢？
1: 你看，前次穿了，同窗学友无人不夸，就连我那恩师监考也都在夸你那好手艺呐。
3: 喜欢就好，也不枉我熬了几个通宵啊。
1: 唉，金娥呀，你知道我一向是心软的，可人呐。

0: 你这是什么话呀？
1: 这可都是我的心里话呀。你看，就说这把剪刀，两半合到一起，变凶的，什么都能被它剪断。可不剪断，怕终也是纠缠不清的乱麻一团呐。
0: 这把剪刀是老夫人留给我的，上面有老夫人的情爱，还有我们，
1: 还有你那一手的好活计。哎，又在给谁做衣服啊？
0: 你猜。
1: 我哪能猜得出啊？
0: 公子，你看，
1: 婴儿衣裳，这是给哪家孩子做的？
0: 是。
1: 你有了？
0: 嗯，已经三个月了。
1: 三个月了，我怎么丝毫不知啊？
0: 本是要告诉你的，可这些日子

应是繁忙，偶尔见到又有旁人在场，怎减得了？莫非今日之道不欢喜吗？

是什么？

又怎能娶你这使唤羊？

0: 红，映蓝天。老爷夫人要上南山，去为那宋子娘娘请寿丹，磕头烧香求神仙呐。
1: 伞，
2: 牵好马，配好鞍。
3: 今日我再去娘娘庙，再焚香，再许愿，再上供，我再抽签。
2: 哎，全当是南山郊游六个弯。
0: 但愿得老爷夫人能如愿，
4: 娘娘显灵，恩赐一个好儿男。

0: 徐大哥。
1: 哎呦，福根兄弟，
2: 哎，
1: 你这是？
0: 前几天你不是说徐老爷想抱养个孩子吗？
1: 哦，你给抱来了。
2: 哎
1: 哎，我看，哎，好，我呀通禀老爷夫人啊，
2: 哎，
1: 启禀老爷夫人，客栈的小伙计福根抱来个婴儿，说是送给老爷夫人抚养的。
3: 快快让他抱过来看看。
1: 是，福根兄弟，快抱过来吧。
2: 哎，
0: 参见徐老爷、徐夫人。
3: 哎，先让我看看。
2: 哎，
3: 哟，徐门，你看呐，这孩子长得五官端正、眉清目秀的。哎呦，老爷快看呐，还是个男孩。
4: 这孩子啊，是从何处抱来的？
0: 哦，是一对小夫妻刚生的，大概因为家里穷，所以
3: 老爷，要不咱们就把他抱回去吧。
4: 只要夫人喜欢，咱就留下。徐贵，
2: 老爷，
4: 取30两银子给他。
2: 是，
0: 银子我不要。
4: 嫌少，那就再加20两。
0: 我不是为了银子，我是为了这孩子落个好人家，将来有个好前程。
5: 你放心，孩子到了这里呀，就像进了蜜糖罐了。
1: 是啊，
4: 既然你不要银两，那我就把你当自家人看待，今后有什么事尽可来找我啊。
0: 徐老爷，我走了。徐老爷，让我再看他。

天赐祥瑞，天赐夫人，这孩子就叫天赐。

此的下场，世上的同是女子没什么两个呀，为什么我的

一命吧。情愿做个屈死的鬼。死后也要报仇。杀。有人跳河。

0: 道了。
1: 公子，难道你……
0: 吵什么？没看见我在读书啊？
2: 这书上都写的什么？有没有仁义道德呀？
0: 放肆！滚！
3: 还我姐姐！还我姐姐！

0: 位，
1: 老爷，
0: 家宴操办得如何呀？
1: 全备齐了。老爷，天赐考中秀才，因何不把亲朋好友全都请来，一同庆贺庆贺？
2: 老爷是怕天赐自生骄矜之心。
0: 今日只请天赐的恩师和你们大家伙，天赐能有今天，你们大伙为他费心了。
1: 哎呦，老爷严重了。要说费心呐，还是公子的乳娘费心最多，功劳最大呀。
2: 徐贵说得对呀。
3: 是啊。
4: 公子回府。

0: 到你那恩师了？
1: 见到了。恩师说爹爹的盛情他心领了，只要儿的学业能有长进，就是对他最大的感谢。
0: 好一位明理达聪的好老师啊。
2: 公子，乳娘又给你做了一件新衣裳。
1: 乳娘
0: 天赐

0: 好啊，好啊！见过老爷夫人。
1: 免礼。听说你又给天赐做好看的衣服了。
0: 老爷，按规矩说，读书人考中的秀才不是要穿长衫吗？如今天赐不仅考中了，而且还是榜首啊，所以
1: 你给他缝制的是长衫。
0: 是啊，
2: 乳娘一把剪刀一包针线，他做的那个针线活啊，比百年老店都好得多呀。
3: 来来来，快给我儿穿上，让大伙儿看看。

0: 了，
1: 既合身又大方，
2: 像个状元郎。
3: 乳娘，自小你就处处宠着她，如今她已长大成人，你可不能总是顺着她了。
0: 老爷，天赐从小就是一个懂礼节、重情义的孩子，不是我顺着他，是他处处顺着我呀。
3: 你看，又夸他了。
4: 天赐真是好福气呀。
1: 知府大人到。
3: 知府大人到访，你们都下去吧。徐贵
5: 老爷
3: 有请。
5: 是，有请知

0: 不知知府大人到访，未曾远迎，望大人海涵。
1: 唐突来访，多有叨扰，许翁见谅。
0: 哪里哪里，大人请。
1: 请。

0: 知府大人亲临敝舍，不知有何见教？
1: 贵公子，
2: 此番院士出类拔萃，今日本官过府，一是给公子送来件锦缎长衫以示祝贺，二来也想亲眼看看这位公子啊。
3: 大人屈驾恭临，还送来了锦缎长衫，这乃民脂父母，令人钦佩呀。
1: 夫人客气了，曹林将长衫奉上。
0: 大人的一片心意收下就是。徐贵，唤天赐前来，当面拜谢大人。
4: 是。

0: 爹爹唤儿有何吩咐？
1: 儿啊，知府大人亲自为你送来锦缎长衫，快快当面拜谢知府大人。
0: 拜谢知府大人。
2: 免礼免礼。
3: 怎么？
2: 贵公子一表人才，不由得本官如见自己当年之气运。哦，已然穿上长衫了。
4: 考中秀才，他乳娘才给他做的。
2: 乳娘？哎呀，真是好手艺呀！看来你真是个有福之人呐，
4: 托大人的鸿福啊！
2: 听说你满腹诗文，卓而不群，今日本官与你对上几联，如何？
0: 小生才疏学浅，大人面前怎敢造次？
2: 哎，不必过谦，你听好喽，我这上联是。

0: 进出芙蓉牡丹。
1: 我这下联是雪

0: 一片冰心难救。
1: 雨淋罗汉两行珠泪似悲，
0: 巧出世事路宽阔，
1: 善渡人情心。

0: 脚下行路千里远，
1: 心中积德万事成。

0: 文才并患，人才难得，人才难得呀！
1: 儿啊，快快谢过知府大人。
2: 多谢知府大人。
0: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我要是有他这么个女婿，该多好啊！
1: 大人，您这是？
0: 徐翁啊，本官两年前不幸丧妻，留下一个独生女儿。多有人家踏破门槛前来提亲，可女儿她左挑右选，是总不中意。依我看，她做我的女婿，倒最最合适。
1: 大人，此话可是当真？
0: 本官堂堂知府，女儿的终身大事岂能戏言呐？
3: 知府千金肯于下嫁，好事儿啊，好事儿啊！
1: 如此就依大人
0: 好。三年之后，定叫他秋闱夺魁，乡试中举，金榜之上，把名替。
4: 老爷夫人，老爷夫人，我听曹家的佣人说，这位大小姐脾气大，规矩多，咱们天赐她。
1: 生长在官府，有点小脾气不稀奇。天赐，快快拜见岳父大人。
4: 这，
3: 快去，
1: 快去呀，
3: 快去呀！
4: 拜见岳父大人。
0: 免了，免了，免了吧！啊，秦翁，那咱就尽快择日成婚喽！
1: 一切听从大人安排。
0: 好，好，好，告辞，告辞。
1: 宋大人，
0: 哎，
1: 宋庆翁，这就对喽，宋庆翁。

父亲和姑爷，别人不知你的为人，我却知道你的黑幕心肝。怕呀，真是怕。

0: 小姐，请来用酒。
1: 酒？冷了？
0: 刚刚斟的酒怎么会冷了呢？
1: 我说冷了就冷了。
0: 啊，好，那我再给你斟一杯。请来。

0: 的千金，我就得随时陪着。
1: 啊，在下卧妮就是这么调教所有人的。
0: 真是调教有方啊。哎，那这第三件呢？

0: 好好好，明日清晨我便备轿送你回府，退婚请罪，道别离。
1: 请。
2: 你说什么？哦，我这亲也成了，堂也拜了，你要退婚？哎呦，你让本千金

0: 邢奶奶，闪开！
1: 乳娘。
2: 你要是再不回去呀，我。

0: 说什么？是我惹心烦？你是这家里头的什么人呢？
1: 我是天赐的奶娘。
0: 奶娘？不就是老妈子使唤丫头吗？你也配管我？
2: 你？
0: 我怎么了？
2: 你真是不可理。

0: 上把他给我找回来，要是再不回来呀，我就死给你看。
1: 是奶奶，是奶奶，你快把剪刀放下，你快把剪刀放下。
0: 啊呸！好你个老妈子，你竟敢管起姑奶奶来了，你这个没有规矩的使唤丫头。
1: 真像

0: 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姐，你没摔着吧？大姐，没什么。大姐，你是姐姐，
1: 你是福根，
0: 姐姐。

0: 是要去哪儿啊？
1: 去县衙。
0: 去县衙何事？
1: 为我儿伸冤呐。
0: 就是刚才绑着的那位公子。
1: 正是
0: 他是你儿子？
1: 我是他的奶娘。
0: 他姓什么？
1: 姓徐。
0: 他父何名？
1: 徐道清，徐老爷。
0: 徐家有几位公子？
1: 仅此一位啊。
0: 他今年可是一十八岁。
1: 正是。
0: 姐姐。

0: 不是别人，他就是我的亲外甥。
1: 你说什么？
0: 他就是你苦寻了18年的你的亲。

0: 不知大人驾到，有失远迎，当面恕罪。
1: 少来这一套！因何还未下注批，不开刀问斩呢？
0: 大人，这人命关天，下官我是慎之又慎。再说，刑部注批未到，我也不敢擅自行刑、啊。
1: 刑部正堂乃是我的恩师，你只管行刑，一切后果由我承担。
0: 将凶犯押上堂来。

0: 徐天赐啊，徐天赐，这也是你命该注定要做刀下之鬼呀。按理说凶器不全，实难定罪，可死的是知府的千金。
1: 多仙多嘴，
0: 大人非是卑职多嘴。

0: 喂，您看这大堂之外，观看准备行刑的平民百姓是如山如海，他们三三两两，纷纷议论，不知凶犯身犯何罪。我想借此机会向大家讲个明白，让他死得罪有应得。
1: 案情已明，你还问些什么？贵县，你要小心了。
0: 以大人之见呐，
1: 退出去，斩！
2: 冤枉！
0: 斩不得！
1: 因何不斩？
0: 大人，你听，大堂之外有人喊冤，定有冤情，故而不斩。
2: 我怎么没听？

0: 你是活人，为谁喊冤？
1: 敢问大人，徐天赐身犯何罪？
0: 他杀死了知府的千金，
1: 有何凭证？
0: 半把剪刀，
1: 凶器不全，难算真凶。
0: 你只说凶器不全，那我问你，凶器何在？谁是真凶？
1: 凶器在此，我是真凶。

0: 咦，不错，我就是18年前的金娥。咚！胆大丰富，语无伦次，来呀、啊，将他轰了出去！
1: 骂人！我有冤呐、啊，我要仇啊！
2: 大人，卑职有话要问。
0: 一个丰富还问他什么？
2: 他言道有冤有仇，哪像丰富？何况又口称真凶，还有半把剪刀，我想这其中定有冤情。卑职我是怎敢不问？
0: 跪下！你这眼中还有没有我这个堂堂之父啊？
2: 卑职自然不敢无视大人，
0: 哼，
2: 可下官之职乃朝廷任命，万民所养，非为一人所设。今日堂上卑职不能只见大人，而不见堂堂国法，民之诉求，辜负了圣上之信，为官之德，黎民之盼，王法之威。民夫有何冤情？你大胆的讲。
0: 奸恶，你要知道这什么所在，当讲的便讲，不当讲的不要胡言乱语。事到如今，该讲的我要讲，这不该讲的我也要讲。
2: 好，那你就把该讲的不该讲的一五一十，如同托底，从实的讲来。
0: 你
2: 讲。
0: 青天的老大人，

金娥。当年因无钱葬墓，只得自卖自身于阶前，幸得曹老夫人将我留在身边，手把手教我针线，持剪刀教我裁脸，相伴七年，恰似亲人一般。那日老夫人染病，我为她厢房煎药，就是这位曹锦堂突然扑到我的面前，连拉带拽扯我衣衫，不容分辨，将

事，羞辱难言。不久后，老夫人驾鹤西去，临终时留给我这把。

去相验。曹锦堂当着老人的面信誓旦旦言说百日之后与我继承姻缘，谁成想他为讨得金钱买路捐官，竟一早与心意之人许下婚愿，回的府来不容分辨，将我赶出曹府，流落在街前。大人请想啊，想我这无爹无娘无着无落的黄花女子，又是身怀有孕，叫我如何做人，何处安身？他害得我白天不敢见人，夜晚不敢露面，与生不能，与死不得。我叫天，天不语；叫地，地无言呐。天哪！含羞如忍，屈冤苦挣扎，苦熬煎，总算是熬得个娇儿降生，母子平安。不行，当我昏睡醒来，见娇儿不翼而飞，我的一线希望尽数飞散。霎时间，我心如刀剜，毫无生念，痛心疾首，跳入河涧。幸亏徐贵大舅徐妈相劝，让我做奶妈，暂留徐府再做打算。至此后，我天天思念，月月期盼，日日夜夜以泪洗面，所幸的人在做，天在看，谢苍天睁慧眼，亲骨肉手身边，虽不是夜，安然谁生想，我18年抚养的徐天自竟是

0: 哦，
1: 大人，原来徐天赐是你的儿子。那徐天赐当斩不当斩呢？
0: 不能斩，
1: 不能斩。
0: 不是凶犯，怎能问斩呢？
1: 斩不得，
0: 斩不得，斩不得。
1: 好，御天赐去了刑具，众人上堂。

0: 参见大人。
1: 按已查明，此案乃曹亚楠骄横失控，失手。

0: 手自毙，非天赐所伤，徐天赐当堂释放。
1: 谢大人。
2: 儿啊，快快拜见你徐家爹娘。
3: 唉，金娥呀，当年我也是事出无奈，如今我已贵为知府，且置下万贯家财，不如你我破镜重圆，带领咱们的儿子一同回府，共享天伦之乐吧。
2: 请你不要忘了，我不过是一个使唤丫头。
3: 天赐
0: 大人，天赐少陪了。
2: 娘。

0: 说得好，
1: 娘。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东风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总是

0: 好，我是小十一，不负好时光，精彩正当时。下午档为您安排的是《绝来了》，国粹京剧《梅韵流芳》，梅兰芳先生创立的梅派艺术，以独树一帜的表演风格和深沉委婉的唱腔，塑造了许多令人难忘的经典角色。每一个回味无穷的梅派唱段，都有一份匠心独运的艺术创造。本期《绝来了》邀您同赏梅派经典，共同体会梅派艺术的独特魅力。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3: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4: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5: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6: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7: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8: 时间会证明一切。
9: 玉华如练，照彻古今，诗韵千年，吟咏不绝。一阙清歌，唱离合一；一纸词章，写月满人间。从《诗经》的皎皎月出，到盛唐的长安明月；从月宫的千秋传说，到人间的万家团圆。明月何曾是两乡？诗心万里共此时，正是月华如练，诗韵千年。
10: 攀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1: 大家好，我是柯军。
12: 我是曾昭娟。
13: 我是善文。
14: 李振成。
1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7: 20部戏曲电影，
18: 20段光影传奇，
19: 传统换新，
20: 多元呈现，
21: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千里奔赴，百戏疯狂，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怎么样，排练还顺利吧？
1: 嗯，还行，但我没有把握。
0: 你要相信自己的能力，我相信你以后一定会有好作品出来。
1: 谢谢你，嘉林。
0: 你谢啥呀？
1: 其实我是想说另外一句话。
0: 你说。
1: 我们结婚吧。

0: 亚萍儿，回来了啊！
1: 回来了。
0: 最近工作挺忙的吧？好几天没回来了。
1: 没办法，要参赛嘛。
0: 哦。
1: 哎，我爸呢？
0: 啊，在屋里呢，有点感冒了。
1: 哦，那行，给我吧，我去看看他。
0: 好。

0: 喂，喂，是萍萍吗？
1: 萍萍，我是你妈妈，许维芝。萍萍啊，
0: 你好吗？你身体怎么样？
2: 还好。
0: 你爸爸呢？他身体怎么样？
2: 他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人了。
0: 你爸的病情我都知道了，吴韵阿姨已经告诉我了，你别急啊，妈妈在这边也在找医生，在想办法。
2: 嗯，
0: 萍萍啊，你的第一个作品排练的还顺利吗？
1: 我知道这是你第一个独立作品，你很看重它。
0: 哎，萍萍，我想问问你，你可不可以把排练的那个录像给我寄过来？

0: 嗯，
1: 回来了。
2: 嗯，
1: 你怎么了？那么高兴？
2: 我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舞蹈被选中京津参加比赛了。
1: 真的？
2: 嗯，
1: 那太好了。
2: 可是家里，我们两个的事，看来又要拖一拖了。
1: 京津演出比较重要，你知道的，我们新闻单位嘛，马上又要开始忙起来，国庆节要到了嘛，我手上面呢还有一个重点的报道要写，嗯，是关于一个知青子女和她同母异父的妹妹争家产打官司的事情，我可能还得跑一趟西双版纳。
2: 嗯，我们两个都这么忙，都没有时间好好准备婚事。等年底吧，或者明年元旦，等我们俩忙完了，再好好准备婚事。
1: 嗯，元旦吧，1月1号，好日子，好兆头。
2: 嗯，
1: 我们到时候一定要办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婚礼。

0: 我跟你们说啊，一会儿这个托举的动作一定要托住，好吧？我们稍微把这个动作改一下，
1: 哎，
0: 一定要托住。
1: 哎，青青、亚萍，你们来一下。
0: 哎，你们先练一下。
2: 那个亚萍、青青，谭领导啊，仔细研究了你们的作品，认为啊有必要再提高和加工。为了确保艺术质量，谭领导决定请宁老师和你们一起打磨这个作品。我们相信啊，经过他的再度打磨，一定会取得不错的成绩，咱们获奖的概率啊就会大大的提升。你们觉得怎么样啊？要不就这样吧。啊，好。
3: 这算什么呀？这是我们创作的作品，要改也是我们自己来改，为什么让宁老师来插手呢？这搞什么名堂啊？
4: 好，非常好。来，三二一，开始。非常好，好，好，转身。好，非常好，太棒了。

0: 有病就要去医院，小娃娃都懂得道理。去吧，啊，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你平时身体都那么健康，可能最近就是累了，午觉都没那么多了。
1: 我有预感，这次怕不是什么好病。

0: 如果真是这样，巧珍，我可不想住医院啊！我不愿意你身上沾的全是医院的味道，你晓得的，我最受不了这个了。万一有什么不好的话，你一定要记得把我带回家来啊！这个小洋楼，我是离不开的。
1: 您先别乱想，先做检查，到时候还得听医生的建议呢。来，先把衣服穿上，咱们叫辆车就走。做完检查，我请你喝咖啡。
2: 好的，好的。你呀，我有点小毛小病，你就不让我吃咖啡？没有咖啡啊，我一天都醒不透。
1: 好的，好的。那咱们走吧。
2: 走吧。
0: 医生，我这个病是不是不好？你不用看他，这是我自己的病，我有权利知道真实病情，我也应该有权利决定治疗方案。
3: 好，老太太，就凭你老这个精神头啊，就不容易被病魔打倒吗？
0: 我究竟得的什么病啊？
3: 现在我们高度怀疑啊，是胰腺癌。
0: 知道了。
3: 你老年纪大了，手术的话呢，风险太大。
4: 如果化疗、放疗的话呢？
3: 又会很伤身体。
1: 医生，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治疗方法？
3: 目前我们对于癌症呢，就只有手术
4: 和化疗、放疗两种治疗方案。
0: 谁说只有两种方法？还有第三种。
1: 第三种是什么？你咋知道？那咱们就用第三种。
0: 第三种方法就是不治疗，剩下的日子我宁可要好好的享受享受生命。这么多年来，我不管遇到多少事情，从来阻止不了我要享受生活。小珍，我们回家。
1: 阿婆，
0: 你不用劝我啊，我已经决定了，我不想化疗，弄得脱头发掉牙齿的，我不愿意过这种受罪的日子，一点都不快乐。就这么苟延残喘的多活几个月，我一辈子就喜欢漂漂亮亮的，死也要死得漂漂亮亮。
1: 阿婆，
0: 你不是要请我喝咖啡吗？走，咱们到大酒店喝正宗的哥伦比亚咖啡。啊，医生啊，小亚诺啊，你今天戴的这条领带花头蛮好的，颜色跳但不扎眼。
3: 谢谢阿婆夸奖。您的病历，
0: 走吧。

0: 小珍啊，
1: 阿婆，
0: 跟我到外滩去走走，我很多年没去了，今天有兴致，我们去看看江水里的落日啊。
1: 我帮您叫辆车。
0: 不用叫车，你跟着我一起走着看，我们一路看风景，

0: 巧珍姐，你怎么了？
1: 小勇，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0: 什么事儿？你说。
1: 我想拜托你替我看榛子店。
0: 你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你要回老家一趟？
1: 不是，我这阵子可能要多照顾一下傅阿婆。
2: 团长，团长，团长！
3: 哎呀，亚萍啊，你有什么事吗？
4: 柳儿这个节目是我们独立完成的作品，为什么节目单上我变成了第二署名，孟青青第三？这个节目是我们的原创，是我们创作的，为什么变成宁老师署名第一？
2: 团长，
3: 亚萍啊，是这样啊，我们经过考量，宁老师是著名的舞蹈家和编舞，由他挂在这个作品的首位，会大大的增加这个作品获奖的可能性。况且，你也不能否认，宁老师也是为了这个作品付出心血的。
4: 他付出什么心血了？比赛前他指导了两三次，对，他还改编了一出舞蹈动作设计。他排练的时候，他可是占用了全团最好的资源。他的节目落选了，他就把手伸到别人的作品当中来，这是什么样的行为啊？这简直是荒唐！
3: 亚萍啊，你怎么这么没有大局观？
4: 大局？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样的大局，是为了维护某个人的个人利益，还是为了拿奖而不择手段？如果您说的是这样的大局观，我确实没有这样的大局观念，我也不要这样的大局观。
3: 黄亚萍同志，这不是我个人的决定，也不是宁老师的决定，这是团领导集体决定的，决定就是决定，白纸黑字，任何人不可更改。还有啊，明天就要比赛了，我不希望节外生枝，咱们大事化小。我不希望咱们团在比赛中出现问题。哼，
4: 这不是你们创作的作品，是我跟孟青青、小秋、小夏共同完成的心血。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心安理得、无所顾忌地把它抢走？你们骗得过评审？你们骗得过大家吗？我们排练这个节目的时候，全团都有目共睹。我不同意你们这样的行为，我不接受这样的篡改。
3: 你必须服从决定。
5: 我不服从。
3: 黄亚萍，
1: 柳儿获得了全国舞蹈金奖、最佳表演奖、最佳编舞奖，但是这一切都不是我的。柳儿被别人夺走了。
6: 林，你出差回来了？
7: 我刚下火车就过来了。我打电话，他们说黄亚萍不在，他人呢？
6: 他好几天没来团里上班了。
7: 他生病了？
6: 不是，他没生病。
7: 那是怎么了？
6: 是我们的作品被人顶替了。
7: 怎么回事？
8: 能和我说说实情吗？到底怎么了？
1: 贾林，我不是不想跟你说实情，只是这件事情我不想到处说，搞得我好像祥林嫂一样。这个事情我连孟青青也没有多谈，我爸就更不可能说了。
8: 不跟孟青青说是怕他伤心，不跟你爸爸说是因为他不记得事了，那不跟我说是为啥？你怕我真的把你当祥林嫂？亚萍，我想跟你说，不管你得奖也好，不得奖也好，成名还是不成名，你在我这里就是黄亚萍。要不这样，你说我听，你到底想怎么做，我们一起想办法。
1: 嘉林，这件事情我想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我不想听任何人的劝说，或者是帮我一起拿主意或想办法。我想好了，我就去做。等这件事情真正做完了，不管结果如何，我再告诉你。

0: 好不好？
1: 哎，怎么，亚萍，你有什么问题吗？
2: 我来就是想告诉您一声，我已经决定给组委会写信，投诉我们的作品主创被顶替的事儿。
1: 哼，这件事啊，我劝你还是三思而后行。
2: 我已经三思过了，但是我还是决定这样做，而且我已经把信寄出去了。我来就是想告诉您一声，不要等组委会来调查此事的时候您感到意外，

0: 张都好看，
1: 雪人张最好看的。
0: 这张呢？
1: 这张不太好，你看抿着嘴，我要选一张笑得露出牙齿来的。
0: 这张好不好？这张露牙了，牙又白又整齐。
1: 哎呦，真的哎，我啊天生就是好牙，以前啊我的牙医就夸我的牙好。
0: 这张好像更好，牙也露出来了，裙子更好看，像外国电影里的公主啊。
1: 那个时候啊是兴西式打扮，腰嘛要细细的，裙摆要宽阔，领子呢要一字领，还要露出锁骨来，头发呢还要烫一烫，把它卷起来，两边啊还要往后翘。
0: 真好看啊，照片虽然有些旧，有些褪色了，但眼睛还是这么亮。
1: 来，坐我边上。那时候啊，我先生从国外刚考察回来，我到机场去接他。我先生啊，最喜欢粉色的蔷薇花，我就买了一大盆，捧着到机场去接他。我先生看见我不说话，光笑。我先生一辈子总是那么害羞的。好吧，那就选这一张吧，不过有点褪色。小珍啊，你明天给我拿到照相馆去，问问他们能不能修一修，要放张大的。
0: 好，我拿到最好的照相馆去。要不要上色？
1: 不用，黑白的就好，黑白的才是我以前的样子啊。
0: 阿婆，您这么着急选照片干什么呀？
1: 准备好了做遗像，我可不要让他们随便选一张难看的给我用。

0: 小珍啊，我身后的事就拜托你了啊。我们选好的衣服，到时候你一定要跟我穿上。照片也一定要放我们选好的这张。还有，我不喜欢放哀乐，我不愿意听那个。你给我放肖邦的《离别》，到时候你可别忘了把磁带带到殡仪馆去啊。
1: 放心吧，我记性好着嘞，一样都不会落下的。

我儿子突发心脏病去世以后，我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可那个的了。

小珍，一会儿莹莹回来，你让她来见见我。

0: 婆，婆婆，妈妈，婆婆睡着了。
1: 莹莹，你叫醒婆婆。
0: 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
1: 大点声，你再大点声。
0: 婆婆。

0: 组委会还没回信啊？没，多半是没指望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像这种全国性的比赛，要是出了问题，组委会也要担责任，他们不一定会查。亚萍，我不如你。
1: 我习惯被冷落了，你也会慢慢习惯的。走吧，回家吧。我不甘心，这是我们共同创造的心血，是我们的付出，我们的成果，他们怎么就可以这样抢走呢？柳儿。
0: 是你我呕心沥血的作品，是小秋小夏倾情演绎的作品。他们这样做不公平。小秋小夏倒不会受影响，他们获得了最佳舞蹈表演奖。想开点吧，亚萍。要怪就怪咱们运气不好。 再慢慢熬吧，你比我能力强，你还有希望，我可能就混到退休了。
1: 芊芊，
0: 嗯，
1: 你想过离开吗？
0: 没想过。

0: 我跟你不一样，你有文凭，我既没有文凭，也没有能拿得出手的作品，年纪也大了，哪个舞团会要我？
1: 可是我不想这样浑浑噩噩的过一辈子。
0: 那你想离开？你想好去哪儿了？
2: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没休息好，还是有心事？
1: 现在艺术团体都不太景气，各方面都不是特别好。
2: 现在文艺团体的体制优势正在失去，社会正在发生巨大变革，商业化浪潮一定会冲击到你们文艺领域，文艺团体的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不可避免的。
1: 是啊，我也在考虑我今后的路该怎么走。
2: 我觉得呢，你不需要着急，慢慢来。你有才华，有才华的人不管社会变到哪一步都有出路。
1: 小林，
2: 嗯，
1: 我想问你一件事。
2: 你问。
1: 你有没有想过离开上海？
2: 离开上海，那去哪儿呢？
1: 去一个新的地方。
2: 我们一起。
1: 嗯，和我爸爸，我们一起离开，或许那会是一个新的天地。
2: 你是说我们一起去美国？
1: 我有这个考虑。我现在跟你商量，不是让你急着给我决定，只是一个提议。
2: 我会考虑。
3: 你真打算走？
2: 你知道吗？我现在心里乱得很。
3: 贾琳，放轻松啊。你看啊，你跟亚萍啊已经算是非常幸运的了。你看全国上下多少个人削尖了脑袋要出国出不去的呀。而且亚萍的妈妈在美国也算是成功人士。以她家的条件啊，你跟亚萍不需要去餐馆打工租地下室住了。而且她还有自己的舞团，那亚萍的工作也就不成问题了呀，而且条件肯定要比在国内还要好。就是你啊，你去美国总得做点事情吧？你想做什么样的事情啊？
2: 是啊，我是搞文学的，还是以纪实性的作品为主。脱离了故土，前景真的很难想象。不过你说的对，出国对于亚萍来说是一次大好的机会。你知道他这个人那么要强，对于舞蹈艺术又那么执着，现在他待的那个团根本就不景气，他在上海看不到什么前景的，他忍受不了的。
3: 听你这话的意思是你不想去了？
2: 我年轻的时候说过一句很狂妄的话，我说我联合国都想去，
3: 现在不想了。
2: 我觉得我以前想到处闯是因为我觉得脚下没有根，但是我现在不同了，我来了上海了，我进了报社了，我觉得我已经扎根在这片土壤里了。我喜欢我现在的工作，我喜欢报社，我喜欢上海这座城市，我觉得在这片土壤里面我可以驰骋，我可以遨游。你让我去美国，

0: 能做什么？
1: 如果黄亚平执意要去的话，你还是很难办的。
0: 这正是我的苦恼所在。
2: 莹莹，不能再看了，咱们要走了。咱们要搬家了，
3: 我们为什么不能住在婆婆这里？
2: 莹莹，以前婆婆在的时候，妈妈是给她工作的，所以可以借住在这里。但是现在婆婆走了，我们就不能住在这儿了。咱们的新家也挺好的呀，边上有一个小公园，你下课的时候可以去那玩，好不好？
3: 嗯。那妈妈，我们能明天再走好不好？我想在婆婆这里再住一个晚上。
2: 好。
4: 刘小珍女士你好，我是华兴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郑迅，也是傅静堂女士遗嘱的委托律师。我受傅静堂女士遗嘱委托，将她的这栋花园民房转至你的名下，来，你看一下吧。
2: 什么意思？
4: 就是说傅静堂女士生前立下遗嘱，将她的这栋房子留给你了，你现在就是这栋房子的主人。
5: 这个动作和这个动作的连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6: 嗯，是，我也感觉很不错。小秋小夏有事吗？
7: 啊，季金姐亚萍姐，我们是来向你们辞行的。你们真的要走啊？去哪儿啊？定了吗？
8: 哦，定下来了。北京新成立了一个舞团，特别邀请我和小秋加入，我们俩准备去北京了。
7: 亚萍姐，青青姐，要不是你们，我和小夏肯定还在团里跑龙套呢。其实再过几年，我们可能也就转行了。
8: 对，比赛那件事我们俩是真的不知道。
5: 哎，过去的事情了。
7: 可是你们多冤啊，其实我跟小夏是想说话的，但是团长跟我们说
5: 不说了。小秋。
7: 嗯。
5: 小夏。
8: 哎，
5: 我和青青老师，我们祝福你们前程似锦。
8: 谢谢亚萍老师，谢谢青青老师，
7: 谢谢你们，加油，
6: 去吧。

0: 能走的都走了，看来我们这个团要散了。
1: 还能撑一阵子吧，听说还要引进人才。
0: 自己的人才都留不住，引进谁会来？
2: 哎，你说的这些是不可能的
3: 吧？你们都起来
2: 了，
3: 来了。
2: 我跟你说啊，我不信，我肯定是不相信的。老太婆怎么可能把这么大一栋房子给一个保姆吧？
4: 就是说呀，
5: 这有什么不相信的啦？老太婆到最后毛病现在自己都稀里糊涂了，肯定是这个女人在里面浑水摸鱼做手脚是吧？要我说啊，这个遗嘱是不是真的都难说嘞。
6: 遗嘱是富阿婆生前自己找吴律师拟的，我毫不知情。
4: 不要相信这个阿姨哦，结婚的嘞。哎，这盘棋从一开始你到这里来就开始下了吧？喏，给老太婆灌迷魂汤了，这么多年了，没想到啊，老太婆经营了一辈子啊，被你错缘错扁了。
2: 就是，
6: 富阿婆从前都不愿意跟你们来往的，你们平时是怎么对她的，心里应该也一清二楚。你们除了想要占她的便宜，你们平时关心过她的一丝一毫吗？
2: 我们不像你呀，是不是啊？哎呦，那个处心积虑把那个算盘打的是金瓜乱响，现在好了，哎，乌鸦。

0: 终于上了凤凰巢了。哎，我不能讲，像你这种人，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们有一万种方法治你。
1: 哎，治你？
2: 这个房子现在是我的，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请你们离开。
0: 要
1: 谁说是他的？那就是你的
0: 了。你再说一遍。
2: 请你们离开，你们不要乱来。
0: 告诉你。
3: 别怕啊。

0: 乔晨，那你接下来怎么打算？我想好了，我要请律师，跟他们打这场官司，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份财产是富阿婆留给我的，也是合法的，我为什么要放手？你说的对，我们应该学会用法律作为武器来保护自己。嗯，你知道吗？你现在一个人，感觉比一支军队还要强悍，佩服。
1: 嘉玲哥，你这也太会比喻了，太夸张了。
2: 傅敬堂遗产案现判决如下：傅敬堂将位于临平南路39号的一幢三屋洋房赠与刘巧珍女士，手续完全合法，遗嘱有效。
3: 嘉玲哥，双星，谢谢你们来陪我。大功告成啊！ 以后你可以踏踏实实住进去了。
4: 乔振，我们送你回去吧。
1: 你们先回吧，我想去办点事儿。

0: 有些事儿能商量，有些事儿他没得商量。我要带我妹子走。
1: 我呢，替我这个兄弟给你道个歉。
2: 他们高家兄弟俩都是一样的人，满脑子的心机毁坏别人，成全自己。
3: 我的大学录取名额被人冒名顶替了，一定要帮帮我。
4: 要实事求是，要实事说话。
5: 我们必须先提供。

0: 原始证据。
1: 请看《人生之路》第32集。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鼻塞，
7: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刘晓珍女士，我再问一遍，您真的确定要将这个房产捐赠出来？
1: 是的，我自愿捐赠这幢房子，作为那些失独的孤寡老人的安居房。
0: 那好，麻烦你看一下这些捐赠文件，如果确认无误，您可以在文件上签字了。
1: 不用，公家办事儿我放心。在这里签字吗？
0: 对。另外，刘晓珍女士，我们按照您的要求为你保留了这幢住宅的顶层阁楼。
1: 好的，谢谢，我会另外开一扇门，不会影响老人们休息的。
0: 当然当然，您不开这扇门也是可以的，我代替老人们衷心的感谢您，刘晓珍女士。
1: 要谢谢傅阿婆。

0: 今天我们都得喝点啊！来，这是我珍藏的好酒，
1: 陈什么，我给你倒上。
2: 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哦，
1: 恭喜你啊！
3: 啥事？弟，恭喜我做啥了？又不是我考进公务员，
1: 要恭喜双星。
0: 哎呀，双星是你的好女婿，当然得恭喜你喽。
3: 爸，
1: 双星不是你的好女婿啊，所以这杯酒也是要敬你的。
2: 爸，妈，我能用今天多亏了您二老，我先敬你们。
1: 哎，我没有份儿的。
2: 哪能啊！我单独请，单独请。
1: 哎，一起，一起，来来一起吧。
2: 我们一块儿一块儿干了。
1: 来来，宝贝，来，恭喜爸爸。
2: 哎呦，
1: 酒厉害！你考进教育局了，那先分配你什么工作啊？
2: 第一步先从办事员做起。
1: 哦，嗯，可以的，可以的。 办事员就办事员，什么工作都是从基础做起的，对吧？哦，宝贵男的，到了教育局，一定要比这个什么成人成教学院
2: 对
1: 来的有前途，那是真正的国家公务员。
2: 是啊，
1: 双星啊，哎呀，你真是为你的爹妈为我们这家挣了光了。
0: 哎，来来来。

0: 再干一杯。
1: 恭喜恭喜双喜，来宝贝来。
0: 孟天津啊，
2: 哎，高嘉林，
0: 我刚才去办公室找他，他人不在，人呢？
2: 他应该在服装库吧。

0: 小平，你怎么在这里啊？领导分配我来这工作，我不做这个，我也不知道该干什么。你为什么会来这里？我们团长说这是正常的工作调动，以后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这些道具还有服装。
1: 别用这种眼光看着我，感觉我多可怜似的。其实这个工作挺好的，每一套服装都是一出戏。我每整理一套服装，感觉就像是干了一出戏一样。再喝一杯就行了，别喝多了。你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
2: 高兴吗，儿子？大干部了，大少海的干部，今天是大部，明天是大干部，<笑>
1: 我就是死了，也瞑目了。呀，你胡咧咧个啥嘛？不就说这种话哦，你长命百岁，你结结实实的活。我还想着。 明年开春去趟上海，看看双星和秀丽，还有咱那大头孙子。呀，可着想他们。对了，咱别在亲家家里住哦，找个澡堂子就行。你儿子都到了干部了，能让你住澡堂子？你这，咱的。
3: 住城里人住的公家招待所，哎，住城里人住过的床，哎，用城里人用过的那个抽水马桶。
4: 少将，抽水马桶。
3: 怎么了？
4: 大头，打死你！打死你今天！
3: 三星，三星。
5: 告诉你，告诉你，告诉你，再干什么去？你们自己问问他做的事干不干的啊！
6: 我被你揍傻了！
5: 你先放下。他藏私房钱，
3: 晒私房钱了吧？那是人家要鸡要兔，晒事的挣的钱嘞。
5: 他是我婆姨，他自己挣的钱就应该给我花。
3: 你算个老几啊？人给你花？
5: 不，你咋还像他说话呢吧？
7: 他有私房钱就应该拿出来替我把债还上吧，你们也看见了，现在那催债都把我逼成什么样了，我要再不还，要卸我胳膊卸我腿了都。
8: 卸你胳膊卸你腿，我先给你卸了吧。
7: 哎呀，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
1: 这样的日子不是活人就是活成了个鬼，一个不自由的鬼，在阴间里打着转找不到出路。二姐，你快来救救我吧。二姐，
2: 你去和三星谈判的时候一定要高明楼在场，有家暴倾向的人一旦发作起来很危险，一定得找人镇得住他。还有，如果他死活都不肯放巧玲的话，你记得到县里找傅林。
3: 嗯，我知道，我不怕他高三星。
4: 乔真，你还是要多注意，还有你要搜集高三星家暴巧玲的证据，带他去医院做个检查，万一有必要，这些证据是有用的。
3: 嗯，知道了，谢谢你亚萍。夏林哥，我走了，莹莹我已经安置好了，你有空多去看看她，帮她辅导一下功课，拜托了。
2: 你放心，

明楼叔婶子，明人不说暗话，我要带我妹子走，你们叫三星开出个条件来，不太为难的，我能答应的，我就应下来，只要他肯。

1: 都是亲戚，啊，有事好商量。
2: 明楼叔，有些事儿能商量，有些事儿他没得商量。高三星家暴我家妹子，这是犯法的。我要是告上法庭，他可是要吃牢饭的。
3: 我没听说过打自家婆姨还犯法的。
2: 高三星，你好歹也是上过学的人，读过书的人，怎么能说出这样无知的话？你这就是法盲！我告诉你，你对我妹子造成人身伤害，就得付出代价，就得坐牢。哪家的男人不打婆姨啊？哪家
3: 打婆姨，我一时管不了周周全全。但是你打我妹子就是不行。
2: 你怎么就说我打你妹子了？你有证据吗？你现在出去满高家村，你去问有谁能给你作证？
3: 你要证据是不是？ 你以为我昨天晚上把我妹子带回家，就只是为了说说闲话？我告诉你，我带她去了县医院，验了伤，开了证明，白纸黑字。一旦真要打起官司来，证据递交给法院，自然会有法医来鉴定，物证有了，人证。高三星，你睁眼看看，现在不是你一个混混、发发狠就能把人唬住的年代了，我自然能找到肯为我妹子说公道话、愿意作证的人。高三星。
0: 你别看你站起来是六尺长的汉子，我不怕你。我在外头经历过世面，混混我也见过，我打跑过无赖，我还真跟人打过官司，而且打赢了。我劝你，该放手放手。说，到底要什么条件才肯放我妹子走？我不想跟巧玲离婚，我还想跟她过呢。这样，我给你开个条件，巧玲我带走。
3: 带他去上海，跟我一起打工赚钱。我先借给你一笔钱，把债还上，免得被债主打死，或者打残了，害得我明楼叔和婶子伤心难过。

0: 小光你好。
1: 你好。
2: 小光你好。
0: 小光来来来，你的位置在这
1: 儿。哦，
0: 坐这儿。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0: 坐吧。
2: 喂，
3: 婷婷啊，妈妈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前几天呢，妈妈和文艺界的朋友聚会，把你寄来的柳儿的录像给他们看了。
3: 你知道吗？他们看完了以后评价可高了。
2: 妈妈特别高兴，你呀就是我的骄傲。
3: 过些日子呢，
2: 妈妈就要带团回国演出了，第一站就是上海。哎，到时候你可要做出选择。
3: 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回美国，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一起经营我们的舞蹈团。
2: 妈妈需要你，舞蹈团也需要你。
3: 一定现在好好想一想，到时候做出决定。

0: 你妈妈来电话了。
1: 他说希望我和爸爸一块儿过去找他。
0: 眼下这种情况对你爸爸来说，对你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
1: 那你呢？我也要考虑你的选择。
0: 我会好好考虑。
2: 你说怎么还能少聊啊？对不对
3: 呀？
2: 你说是吧？
3: 哦，有。
2: 你说这个食堂
3: 哦，每回都吃晚上，每次吃
4: 晚
3: 上，你没有一次
4: 是吃晚上。Kevin 先爱我俩跟学校，我们每个月得交伙食费的，对不对？啊，这个学校让我们小孩吃了什么东西啊？
5: 哎，来大家看看啊，哎，来看看，哎，我们也不要求学校给我们家小朋友吃什么山珍海味，对不对？但是这个菜你至少是新鲜的吧？是不是？你做的好吃一点吧，对吧？小朋友呢？那巧耽误去，那那巧。
4: 小孩拿肚子。
2: 小朋友倒了饭倒了菜了，那小朋友哪能玩了？那小朋友只能偷偷逮回去。哎，就这种小菜啊，别说是我们小朋友不要吃了，我们大人自己也不要吃的，对不啦？
4: 是
2: 啊，哪能亏啊？
5: 我是觉得这个学校的食堂你既然做不好，那么可以外包的，对吧？
2: 对
5: 的。哎，外面现在大学都是可以外包的。哎，奶奶，小学嘛亏了，对吧？就外包呀，外包啊，
2: 真的是，
5: 是吧？
2: 我们是交钱的，对吧？
4: 对，应该跟校长提一提啊。
6: 莹莹，今天的中饭好吃吗？
7: 嗯，不好吃，但我钱吃光了。妈妈说的压一些粮食，因为农民伯伯种粮食很辛苦。可是，要是把饭做得好吃一点，大家就不会浪费了，对不对？
6: 是这个道理，没错。
7: 妈妈，你回去给我做点好吃的吧。我一吃妈妈做的好吃的，就把午饭不好吃的事儿给忘了。
6: 好呀，那咱们回家。
7: 走。
0: 哎呀，你慢点吃，慢点吃啊，小心烫。在学校没吃饱啊？嗯，
6: 是没吃饱。说学校中午饭不好吃，每天回来都得吃点好的补一补。
0: 是啊，他们很多家长都去报社反映了，说他们学校的伙食特别不好。
6: 你要去采访？
0: 我们主编已经交代过了，孩子的伙食问题确实是一个大问题，要我们小心调查，尽快帮他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6: 方法倒是有。
0: 什么方法？
6: 食堂伙食不好，那就是厨师的问题，找好的会做饭菜的人不就行了？
0: 你想换厨师？
6: 我今天听学生家长提意见，要求把学校的食堂外包。我想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如果学校真能同意的话，我倒想试一试。
0: 你要承包学校的食堂啊？
6: 想是想，可是哪有那么容易啊？一来是资金不够，二来哪能那么快找到合适的厨师？这承包食堂最重要的就是厨师了，别看伙食费是一样的，可做出来的饭菜大不一样。

0: 有采购渠道什么都挺难的，慢慢再说吧。你笑什么？
1: 啊，没有，我就是突然想起来啊，以前在村子里大家都说，哪怕一根线，在立本叔的眼里都是一桩生意啊。
2: 你遗传了他的优良基
1: 因。哎，你记得啊，今天晚上我跟双星给巧玲接风，顺便也庆祝一下双星她考上公务员。
0: 好，我记住了。
3: 欢迎光临。
4: 看看这谁来了？哎
5: 呀，好久不见，
4: 巧玲呀，
6: 嘉玲哥，哎，
4: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5: 哎呀，怎么样？累吗？
0: 巧玲，今天是嘉玲哥和双星张罗着为你接风，欢迎你到上海来。来，这一杯，咱们俩敬一下嘉玲哥和双星。
6: 嘉玲哥，我敬你。
4: 哎，那么客气干嘛？
0: 来，双星。
5: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巧玲啊，来了上海以后有什么打算呢？我打算先帮我二姐在面馆里干活，之后再慢慢想办法。高三星在外面欠了很多的债，我要赚钱帮他还。
1: 巧玲啊，我爸呢已经写信告诉我了，三星实在是太混了。这样，我呢替我这个兄弟你道个歉，赔个不是，来。

0: 我自罚一个，自罚一个，自罚一个。
1: 乔林，既然来到上海，以后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跟我们说。大家都是从高家村出来的，到了外地一定要互相帮助，互相拉扯。
2: 嗯，谢谢贾玲哥。
3: 乔玲啊，我知道三星这些年让你吃了很多的苦，既然现在你已经来到了上海，咱们也是一家人，你也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等你有空了，你也来家里坐坐，刚好也让你嫂子看看你，怎么样？
2: 不用了，我不会去你家的。
4: 巧玲，双星哥也是关心你。
3: 哎，是啊，巧玲，哎，我爸也嘱咐我了，让我呢和你嫂子一块照顾你。哎，你要是我要是办不到的话，这……
2: 我说了，我不会去你家的，也不需要你的照顾。
4: 巧玲，好好说话。
2: 二姐，高三星把我毁成这样，我怎么好好说话？他们高家兄弟俩都是一样的人，满脑子的心机，毁坏别人，成全自己。
3: 乔玲，你咋这样说话？
2: 哪样说话？你自己做了什么，自己不明白吗？是，高三星能把我毁了，可是嘉林哥，人家是有真本事的人，你们毁不了。
4: 我。

高家兄弟俩都是一样的人，满脑子的心机会坏别人，成全自己。你自己做了什么自己不明白吗？高三星能把我毁了，可是嘉林哥人家是有真本事的人，你们毁不了。

0: 安心，快来看钢琴，怎么样？
1: 哦，钢琴买回来了。
0: 啊，下午就送到了，还免费送一次调琴。
1: 是，挺好。

0: 一个好消息啊，钢琴老师我都联系好了。本来人家老师说都已经课排满了，不打算再多收一个学生了。结果他试了一下我们儿子，说他乐感、音准都特别好，很有天赋，马上就收他当学生了。
1: 好，好。
0: 哎，我跟你说呀，下午的时候，人家老师说，你听听外面的汽车喇叭是什么声音啊？我们儿子马上就摸着钢琴弹出来了。后来老师又弹了一小段，儿子也是摸着弹了一遍一模一样的，你说厉害吧？
1: 嗯，厉害。
0: 我在想啊，我们一定好好培养我们儿子，万一他长大之后真的成了一个大钢琴家呢，你觉得怎么样啊？
1: 哎，行了，别吵了。
0: 你怎么了，爽心？我去给你倒杯水。

0: 爸，巧玲敲打我的那些话，一定是知道那件事情。我原以为，经过这么多年，那块巨大的乌云已经慢慢退去，从此我就可以过上明亮清静的生活了。可是我预感到，有些错事只要做了就不会消除。人一辈子一旦走错一步，这条路就走歪了，就会步步走错，影响一生一世。如今我眼看着这一大片乌云再次压上我的头顶，压得我心惊胆战。爸，我真的害怕，害怕这迟早都要到来的报应。这封信我不敢寄给您，我不敢让您跟我一起再次经历这种恐惧。
1: 这就是我的想法，你们觉得怎么样？能行不？
2: 当然能干，这可是个大好事儿。
3: 你帮巧珍姐想想办法，该怎么做？
2: 首先呢，我觉得咱们得先弄出个企划书出来。
1: 啥叫企划书啊？
2: 就是承包食堂的计划。咱们得把要干的事儿想好了再干，那不能像我之前那样啥事儿都蒙着干，那干一件黄一件，长久不了。
3: 嗯，可以，长本事了。
2: 感谢他。
1: 那这事儿啊，还得交给你跟巧玲多费心。你们两个比我有学问，我呢道理都懂，可是不知道怎么表达呀。干实事儿行，你们两个什么计划啊企划啊，就拜托你们了。咱们呀就把一切都考虑周全了，让学校看见咱们的诚意。
4: 嗯，还要让他们看到我们的专业性。
2: 对，你看姐开了这么多年面馆，早就已经是专业人士了。
1: 你也是专业人士啊，你都做了那么多年的生意，最重要的你可是我们最大的供应商。
4: 对啊。

0: 河是什么河？
1: 黄河。
0: 对，黄河。黄河又叫做我们国家的母亲河。同学们，黄河在哪里？

0: 很高。小红，
1: 哎，文主任。
0: 啊，这是一些群众来信，反映高考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啊，你先筛选一遍，把反映的问题逐一列表登记。
1: 啊，
0: 明天要开会，专门讨论一下。
1: 嗯。

0: 请问高记者在不？
1: 我姓高。
0: 您就是高嘉林记者。
1: 啊，您找我。
0: 我这张报纸上有您写的文章，是替人伸冤的，讲的是子女弃养老人的事儿。我朋友说，我的事儿也可以找您帮忙。
1: 您找我什么事儿？说。
0: 高记者，我求求你，一定要帮帮我，一定要替我讨一个公道，替我伸冤。
1: 您先别急啊，慢慢说，我看看能不能帮你。就算我帮不了你，我们报社还有领导，还有政府部门。
0: 高记者，各位记者同志，求你们，求报社为我伸张正义。
1: 你受到什么委屈了？
0: 我的大学录取名额被人冒名顶替了。
1: 啊？你说什么？
0: 我的大学录取名额被人冒名顶替了。
2: 哎呀，真让人受不了。
3: 对呀，怎么这样啊？
2: 是啊，
1: 这种事情我们还是头一回听说，您详细说说。
0: 我叫徐小平，河北的。我是1987年参加的高考，那时候我没拿着录取通知书，我忒失望，但也没法儿啊。后来我就只能回乡务农了。差不多1989年的时候，我姨介绍我跟我现在的丈夫相亲，我不乐意，但我爹说，女孩子不能一辈子在家当老姑娘。我家还有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弟弟也要结婚，女方家要彩礼，我这头要是不嫁人，我弟就娶不上媳妇儿，没法儿啊，我就嫁了。后来有了两个孩子，也一直在田里头劳动。这么多年过去，我都把这事儿忘了，认了命了。但我是真没想到。
1: 没想到什么？
0: 您好，我叫徐小平，这是我身份证。
4: 哎，你这个身份证号已经办过一张银行卡？
0: 没有啊，我头回办。
4: 不对啊，这里有记录，你确实已经办过一张了。
0: 我真没办过，我家钱一直是我男人把着，他拿自己身份证办过，这是我头回办自己银行卡。
4: 那就是有人盗用了你的身份证办了银行卡。
0: 啊？那我该咋办？

0: 我建议你去派出所报案。
1: 你去报案了吗？
2: 报了。
1: 那派出所怎么说？
2: 派出所一开始就立了案，但是过了太长时间没消息，我就灰心了，也知不道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后来差不多一年前，警察把我找去，说是查着了。
1: 那是什么情况？
2: 警察。

0: 呢？警察说有可能，我就问那该咋办呢？警察同志也很负责，说已经帮我联系上海的警方了，因为那个用我身份证号的他人就在上海，就叫我回去等消息。我又等了好久，后来差不多是一个月之前，派出所把我找去，说查着那个人是从1987年就在用我的身份证号，而且那个人跟我还是同乡。警察同志说他们看了那个照片，那个人跟我长得一点儿都不一样，那姑娘还挺俊，比我胖点儿，他们就把照片调出来给我看了，我一眼就认出来。
1: 那个人是谁？
0: 是我高中班主任的闺女，她叫陈美娟，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啊，他就坐我斜前头，我俩还算挺要好的朋友。那时候他拿着录取通知书了，我没有，我可羡慕他了。他请我吃糖，我问他说，我说你考的哪所学校啊？他不肯细说，就说是一所普通的大专。后来我问了同学，我同学说他上的那个大专就是我当年填的那所，连专业都一模一样。我当时还想说，我记着他填的是别的学校，啥时候改了呢？但我也没往心里去，我就是傻，我怎么会想到会有这种事发生呢？他的真眼。

0: 高记者，您说这事儿能查出来不？
1: 我觉得呢，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瞒得了一辈子，特别是那么恶劣的事情。
0: 老天真的会开眼吗？
1: 我跟你说，我也是农村出身，磕磕绊绊走到现在。我以前总相信老天爷，认为他有一双可以捉弄人命运的大手，但是现在我不信了，我就信我自己，我信人的力量。
0: 好，谢谢，谢谢你高记者，那我先走了。

0: 肯定做。这件事情我们要继续跟踪下去，一旦属实，那就是重磅事件。陈豪，你擅长于及时调查，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做啊。不过我要提醒你，要依靠政府，要实事求是，要事实说话，谨慎谨慎再谨慎啊。这个高考的顶替事件，如果出现有一丝一毫的不实之处，那就会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所以你的调查一定要有100%的事实真相。
1: 好的，林总编，我一定谨慎再谨慎。

0: 这件事确实关系重大，这么多年高考，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收到的这样的投诉，我们会高度重视，展开相关调查。可是目前只有当事人徐女士一个人的陈述，没有原始证据，我们很难展开调查，因为这牵涉到两地的教育部门，在和对方协调调查之前，我们必须先提供原始证据，这样调查工作才能正式启动。
1: 明白。那不知道要收集到哪些原始证据，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徐女士，我有个老乡在这里办公，麻烦你等我一下。
2: 好。
1: 同志，不好意思问一下，高双星同志在哪里？
2: 你直接往前走就是了。

0: 情况就是这样。温主任，我们报社认为这是一个关乎一个人命运的大事，所以特地派我把当事人也带来了，就是想听听您的意见，看看我们后面应该怎么做。
1: 是这样，高江林同志。

0: 双心。
1: 哟，嘉林，哎，快进来，进来，进来。来，周总，周总，坐这儿，坐。哎，坐坐坐，
2: 你这里挺气派的啊。
1: 还行吧。
2: 来这干嘛呀？
0: 啊，我带了个人过来，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求助你们教育局。
1: 啥事儿啊？孩子上学呀？
0: 不是，他是来投诉的。
1: 投诉什么呀？
0: 哎，说出来你都不信，当年高考他的大学录取名额给人冒名顶替了。

0: 们有可能会再一次分开。
1: 我不觉得距离可以切割我们之间的感情。
2: 我们教育局将派出一位同志参与此次调查。
3: 双星，
4: 您说我这事儿能查出来吗？要查出来了会怎么样呢？
5: 必须要付出代价。
6: 假设冒名顶替的人是我，你会怎么做？
7: 请看《人生之路》第33集。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慢一点。爸，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没有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3: 紧张。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6: 向
17: 你相亲的，
18: 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国粹京剧，梅韵流芳。梅兰芳先生创立的梅派艺术，以独树一帜的表演风格和醇厚流利的唱腔，塑造了许多令人难忘的经典角色。

本期《角儿来了》邀您同赏梅派经典，共同体会梅派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多精彩马上开始。梅派艺术以情为韵，动人心弦，一曲《贵妃醉酒》堪称典范之作。梅兰芳先生对这出戏的每一个细节都精雕细琢，它既是其艺术生涯的巅峰之作，更是后世传人必修的经典。

梅派艺术中刚柔并济的典范当属霸王别姬，梅兰芳先生为塑造虞姬七艺其稿，就连鱼鳞甲的样式梅先生也要一改再改直到完美，这样才有了这部久演不衰的佳作。

仙姿飘逸，风骨凛然，至情至性，英姿飒爽，一颦一笑皆成戏，一唱一念总关情。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欣赏梅派经典，体会梅派艺术的舞台魅力。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本期卷来了，邀您一同共赏梅派经典，体会梅派艺术的舞台魅力，雍容华贵，端庄凝重，意境和美，深沉含蓄。梅兰芳先生以其深厚的艺术造诣和独特的创新精神，创立了影响深远的梅派艺术。

0: 霉运流芳，细运悠长。更多精彩，敬请关注角儿来了。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击剑运动历史悠久，以动作优雅迅捷、对抗复杂激烈为特色。小快枪是戏曲靶子功套路之一，多表现角色开打火爆，武艺高强。
16: 当击剑遇上小快枪，电光火石间在异曲同工，见证一场酣畅淋漓的对抗。
17: 大家好，我
3: 是雪儿。
6: 大家好，我是国家京剧院武生演员朱凌宇。
17: 大家好，我是北方昆曲剧院武生演员刘恒。
15: 朱凌宇，国家京剧院武生演员，首届青京会优秀表演奖。刘恒，北方昆曲剧院武生演员，中国戏曲红梅金花奖。
3: 今天啊，我们要一起来见中国首位男子佩剑奥运冠军仲满老师。

0: 哟，你好。
1: 仲满，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佩剑个人冠军，中国首位男子击剑奥运冠军。
2: 考虑到安全问题，我们先穿一些我们的专业的保护服。
3: 好嘞，
2: 那我们先换装，
3: 走。
4: 对佩剑还真的不了解，
5: 之前没有体验过，对，只是看过一次。
3: 戏曲演员这一上身就是不一样了，这个范儿都感觉已经起来了。
2: 我们就先从步伐叫起，丁字步站，前腿往前跨一小步，跟你的肩差不多同宽，膝盖微微弯曲，走来跟地面是平行的，这块呢是一拳距离，向前一步，翘脚尖，然后往前走的同时后脚跟上。我拍手，我们做一步，刚才那个啊，试试好不好？可以，上次不要那么僵，翘脚尖走，对，
3: 好轻盈啊！
2: 哎，还可以，还可以，真的还可以。我们练过带出手的，手比脚早一点点，想到手了，没有脚了，手脚要配合起来。现在啊，哎，已经有感觉了，已经有感觉了，非常好，就没有任何晃动。
3: 天赋型选手是吗？
2: 还可以，还可以。
3: 关键是刘老师的这个表情管理特别好，我从正面看到他一直面带微笑，很轻松，很享受。
2: 教一个弓步，先踢小腿，形成一个90度，下去太多回不来，而且还伤膝盖。所以我们正常做的时候就踢小腿，同时后脚发力出手，这种感觉，踢出去，踢出去，非常好。
6: 因为他们有女生的那个基础，我能感觉到他们的那个核心力量。包括他们的下盘特别的稳，这个呢是我带过一些初学者来说，他们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3: 天哪，老师太帅了！
2: 首先你拿的就不对啊，
3: 就拿反了是吧？
2: 这块它是有一个直的，其实就是两个手指，
4: 大拇指和食指，
2: 小拇指扣在后面，这两个手指其实是辅助的，用手指控制它，这块是空的，这样的话我们打的时候用尖尖去打。
3: 这还挺有重量的。
2: 佩剑呢，它是500克，就才1斤的重量。
3: 我觉得虽然就是像您说的，一斤好像听着没有那么沉，但是拿久了，它只有一个手臂，这儿还挺酸的。
2: 你看我们这块的肌肉，包括我们虎口这块的肌肉，都会比一般人要大。哎，
3: 对呀，你看，
7: 真是它会鼓起来。
2: 因为你这样捏的剑，它这块的肌肉用的比较多，包括这块一直在用力，跟马钢的这种材质不容易断，所以呢，其实它很安全。还是软，
3: 可以这样掰吗？这个柔韧性这么好，它这个其实也是像一个点位一样，在衣服上的某一个点，一点到就可以有服装上的一个触感，然后就
2: 这个呢，佩剑呢，我们是整个健身啊，就是从这儿都可以，因为我们有效部位是上半身嘛，就这一块包括他的手臂，他只要贴到身上任何一个部位，贴到就能亮灯，
7: 它就会响。
2: 对，这样我们先把衣服我教大家穿一下，
8: 哎，你自己试一下。
6: 好的，
7: 来之前呢，期待。我就好想穿扮上那套服装了，可以给我们穿扮上之后，我就会特别的兴奋，就觉得非常的帅，脑子里面一直浮想着到时候穿上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4: 第一次穿上呢，我觉得有很多跟京剧类似的这种服装，比如说里边的一个保护的这种衫子，就像我们里边的胖袄，然后我们也分薄胖袄、厚胖袄，比较贴近。
2: 那我们现在教你一步劈啊，你先劈，然后劈完之后定一下子，然后回来对方再劈，好不好？来，很好。你的那个呢，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剑啊是比脚落的，你是
9: 剑早点，
2: 对，你是这样的，这样算2次了，好吧，重新来一次啊。

0: 跟我们戏曲上面来说，剑在手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握法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包括我们的用法，刺、砍、防，其实还是比较相像的。就包括我们的步法，丁字步、弓箭步，其实在戏曲里面来说都是有的。
1: 我们上剑道打实战，看谁先到五，谁又获胜。
2: 相互敬礼，实战姿势，预备。

0: 你是个优秀运动员。因为刚刚在不算他那一件的时候，他不是这样又防掉了吗？他这样就躲过他的剑绕过去了。
1: 现在是朱老师1-0领先，实战姿势准备开始。
0: 解读一下这件，他虽然手上前面有一个击打打空，但是他最后一个动作不好，他最后一个是个反攻动作。
1: 实战姿势准备开始。哇，好恐怖啊你们俩。
0: 你看这一件跟第一件一模一样，你又想上去防他的剑，所以说他也会变。击剑比赛就是在相互之间在斗智，第一剑被你防掉了以后，他不敢再打这种节奏了，他会变了，变了以后他老是打的时候，你可以拉，你不一定是上前迎防，你可以向后防也可以的。
1: 实战姿势准备开始。哇，我都没看清，
0: 这里面有防守环境反还击的一个过程，他前面有防到剑了，然后呢但是他又打到他的剑上了，又被反还击了。哇，
1: 实战姿势准备开始。准备开始。开始。
0: 这件是防守还击，因为他是向前进攻被他防掉了，防掉以后他直接还击了，就防守还击很连贯的一个防守还击动作。
1: 那现在就是4-3，刘老师已经来到赛点。实战姿势准备开始。

0: 在这个击剑比赛的过程中呢，对方和我们是完全不知道彼此会用什么样的招式，会用什么样的进攻方式去进攻的，掌握住自己的主动权，先防守，防住手之后再紧急的去进攻。
1: 刚学嘛，光知道一些基础的，不知道怎么去运用，还但是胜败乃兵家常事。
2: 在打击剑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一直在动脑子在打，包括他的基本功，他能够很快的接受，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是让我觉得吃惊的。
3: 恭喜刘老师赢下比赛。那我们其实赢下了也有一个奖励机制，我们的刘老师呢要化身仲满老师的戏曲老师，带您好好体验一下。但其实朱老师也是惜败嘛，没关系，我们呢要邀请朱老师跟仲老师对打。那我们也是换一身行头好不好，我们来换一换衣服。刘老师都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了呀，好帅呀、啊！那我们直接来展示吗？
0: 好的。
4: 哇，这么快！哇！你们感觉谁在进攻？哇！
3: 往前走的是不是就是进攻？下。
2: 还有一个嗖的。哇！
4: 还有一个嗖的动作。
2: 我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是带他去看过很多这些表演。我女儿当时小的时候特别喜欢那个青衣啊，觉得画得很漂亮，都接触过看过，但是没有亲身的去感受过。
4: 这鞋太，哎呦，就太高了，你知道吗？
3: 那这个就是底下的增高大概有多少，是有什么讲究吗？
1: 可以根据人物的分量吧。
0: 应该就是潮靴那种类型的，就是小花脸它穿的会稍微矮一点，大概一寸。
1: 对。
0: 然后武生就是两寸半，花脸可能会更高，三寸左右。
3: 这也是您的人生初体验吧？
2: 人生第一次。
0: 老师，这个钉子布和刚才您教我们的钉子布非常有相同的地方，
2: 是吧？
0: 对，也是这个样子的，
2: 也是
0: 对。但是我们区别于您刚才的那个，就是在脚后跟这边。
2: 对，
0: 但
2: 是我们是脚后跟对脚后跟。
0: 对，我们这个是脚后跟对脚后跟。
2: 等于说中间一点。那这么多相通的地方了啊，
0: 非常多。这是我们开打前的一个启示。老师呢，您拿一杆枪。老师，咱们拿枪的时候是右手拿枪锁。
2: 啊，我拉错了是吧？
3: 拿反了。
0: 咱们这个叫单枪，右手拿枪锁，对，然后左手，对，基本上是食指出来控制这个方向的，然后钉子步正好胸脯是正面朝着前台，对，然后戳枪，我们这个手要圆，
1: 圆，
0: 对，抬起来，一，二。

0: 三，上左步，一撇。哎，咱们的枪是这么的，转一圈，只上左步，右步不上。打他的腿，抽枪，枪要抽回来，抽成这个样子。哦，
1: 这么抽？
0: 对，这是要圆。对，这个地方咱们要打食指出来，然后他刺咱们，咱们撤右脚，然后咱们打他，然后脚下来抽，
2: 该你进攻了，
0: 咱们打他的脑袋，前两步不动，后面才动，打脑袋，刺喉咙，刺他的左肩膀，刺他的右肩膀，上下左右，上下左右，抽枪，刺，刺，刺。四，对，四下，然后再跟刚才一样的，
1: 然后又来一下，
0: 对，然后可以了，就穿枪了，
1: 结束了，
0: 结束了，穿枪，还手，
1: 还手，还手，
0: 捋枪，
1: 捋枪，
0: 上右脚，收枪，
2: 这手要这样，
0: 要这样，对，
2: 这好看了，掌，
1: 最后
0: 扣腕，哦，
1: 最后收着手，
0: 对，这是亮相，啊。
3: 长舒一口气。哎呀，
0: 哇，郑老师，那咱们扎上靠感受一下，
1: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2: 您也有三枪，
1: 我们也三枪套，你们也三枪套。
2: 今天老师扮的是赵云，白靠、白枪、白马。啊，
3: 以蓝色、白色为主色。
1: 我又想不通他们怎么能够喘上气的，我感觉我自己站在原地，我都感觉我吸不上气。就你的胸腔是打不开的，他给你勒得很紧，因为他的后面那个旗子，他必须得保证他不能随便晃。哎，这个还挺舒服的。
0: 准备，开始，别抽枪，第三防守，打他，脚下来，上下左右，下左右，上下左。右抽枪，刺左肩膀，一二三，第三防守，打他，对，脚下来，上下抽枪，嘟霸大，
1: 最后那个亮相让我感觉特别的有气势，我们击剑上去的时候也要有这种眼神很坚定的那种求生的那种欲望，就要有这种杀气，对我来说我感觉嗖的那一下子最有那种气势感，
3: 圆满成功，
1: 谢谢，谢谢师傅，谢谢我的对手。
4: 无论是击剑的华丽一次，还是小快枪的火爆炽烈，背后都是无数汗水与坚持的累积，是对自我极限的挑战与超越。他们共同证明了，在追求卓越与完美的道路上，奥运精神与戏曲传承一样，唯有不懈坚持方能铸就传奇。
0: 我觉得其实这个训练呢和我们的训练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需要一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去磨练去练习的一个过程。
2: 郑老师也很有天赋，因为今天只是学了快枪，他其实要是学一些京剧的基本功啊，一些武打动作啊，肯定也会很好的。
1: 感受完以后，我们更能体会他们的这种不易，他们在台下的一定是经过反复的去练功，才能在台上的几分钟的那种表演，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不容易。
5: 东风夜宿，月影清，此秋总是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安排的是由杨俊、程程等主演的黄梅戏党的女儿。黄梅戏党的女儿改编自同名歌剧，生动刻画出田玉梅在艰难岁月中对信仰的坚守，对理想的执着。舞台之上流淌的不仅是旋律与故事，更是一份跨越时代的精神写照。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0: 穿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臣。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
7: 20部戏曲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

0: 杜鹃坡上的共产党员，今天我要送你们上西天。王后，谁再敢给山上的游击队送盐送粮，我见一个杀一个，绝不容缓。来啊，
1: 有，
0: 预备。

0: 只要你告诉我游击队在哪儿，你们母女就可以团圆了。
1: 秦叔公。

0: 给你机会，你不要，那我就成全你，送他上路。
1: 妈妈，
2: 快走，快走，快走！
3: 喊什么喊？石头过道，茅草过火，也赶不尽杀不绝这满山遍野的杜鹃花。
0: 来呀，
4: 有，
0: 预备，执枪。

1: 永不捉在这盐眼的了，你可以放心地回家去了。是，是。
0: 慢，山上的游击队才是你我的幸福大患呐！他们眼前最大的困难就是缺盐，没有盐吃，定然下山。一旦下山，
1: 只能往你马书记的口袋里钻，咱们就在洞山口。
0: 洞山口，对，就在洞山口摆他个伏击船。可他们要是不来怎么办？
1: 不，不会的，因为杜鹃坡再也找不到一个共产党员了。
0: 不，还有一个。
1: 谁？你老婆？她不，她已经疯疯癫癫，吓得疯疯癫癫了。<笑>
0: 女人嘛，马家慧，马书记，只要你消灭了游击队和共产党，你就是一县之长，前途无量啊！啊！

0: 桂英，桂英，你这是做什么啊？这不是你给我做的衣衫吗？怎么剪成布条条了啊？
1: 血，
0: 桂英，
1: 那上面，
0: 桂英，
1: 那上面都是血呀！
0: 你这个样子，叫我好难受啊！桂英，来，
1: 你手上是血，身上也是血，眼睛里面都是血。
0: 桂英，桂英，
1: 奴怕，
0: 桂英，你从来就胆小懦弱，别怕。你别怕，有我啊！
1: 你走开！你是谁？
0: 我是你丈夫，马家辉呀！
1: 马家辉，马家辉，马家辉，马家辉！
0: 桂英不能喊，桂英。桂英不能喊，桂英，你还记得我们在杜鹃花前的誓言吗？你曾说过，心如杜鹃红，情似杜鹃开，今生今世难解难分难弃难离呀、啊！
1: 难解难分难弃难离。

原作稿费，对，费，桂姨。

0: 哇，哎呀嘞！
1: 桂英，你还不明白吗？我这么做，可都是为了我们俩啊！你要是觉得这么带着活受罪，走，我们走，我带着你。

0: 谁？
1: 我，小陈。
0: 小陈。
1: 哎呀，小陈
2: 大书记。
1: 哎呀，小陈同志，来来来，快坐。
0: 小陈同志，你可算来了，我算你的游击队也该派你来了。小陈同志，山上的路很不好走吧？
2: 马书记

0: 好，小陈同志，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帮你们渡过难关。你现在先，小陈，谁？
1: 是我。
2: 同志，
0: 你没死，
1: 马书记。

军委同志，这究竟怎么回事啊？哦，坐，快坐。您身上一伤，又是怎么了？

0: 泪有难图。
1: 谁？是谁？他就是谁？
2: 是谁？
3: 他还没来得及说，我们
0: 必须快查清。
1: 对，一定要查清楚，必须查清楚。
2: 是啊，我也奇怪，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呢？
3: 要到了，我要逃了，跑啊，快跑啊！
1: 桂英，别过来，
3: 叔要到了，
1: 他疯了，
3: 我要逃了，
1: 桂英
3: 呐，
1: 不要在这里疯疯癫癫，胡言乱语啊！
3: 马书记，桂英怎么会得这种病呢？
1: 一言难尽啊！哦，现在要紧的就是给游击队抽烟，小陈同志。你回陕报告魏政委，后天拂晓把队伍拉到东山口。
2: 东山口？那可是敌人重兵把守之地呀。
3: 是啊。
1: 哎，这就叫等下黑，越是这种地方敌人越容易麻痹。小陈，小陈同志，此地不宜久留，我送你回陕。
2: 哎，
1: 哦，玉梅同志，玉梅同志，桂英把守自己，千万不要惊扰她，等我回来，啊！玉梅同志，一定等我回来。
3: 是玉梅呀，雪。

0: 就是他，带走。
1: 哎，错了，错了，这是我老婆。人呢？田玉梅呢？田玉梅呢？

0: 见你。来，喝完酒吧。这里面爷爷还给你放了红薯，甜着嘞，快喝吧。怎么了，伢子？你怎么不喝了？
1: 爷爷，我想妈妈，我想妈妈。
0: 姐妹。

0: 新叔公，
1: 哦，老马是你呀！哎呀，
0: 新叔公，怎么就你们爷俩啊？
1: 那还能有谁呀？
0: 田玉梅呀，
1: 玉梅。
2: 我妈妈，我妈妈她在哪里？她在哪里呀？
1: 阿子，爷跟叔叔有话说，到屋里去啊。老马，你说玉梅？
0: 七叔公，玉梅她没死啊！
1: 什么？玉梅她没死？
0: 昨天晚上还到我家来过啊！我说去给她弄点吃的，转身回来人就不见了。哦，更奇怪的是，她前脚刚走，紧接着来了白匪兵，把我家翻了个底朝天。您说怪不怪？
1: 怪，真怪呀！
0: 七叔公。

0: 你说你没他？哎，
1: 不，
0: 我不信，我不信的。
1: 秦叔公，我活长，愿请信呐。

0: 这样的怪事情，
1: 难道他一计？
0: 不，不可能，不可能呐！
2: 七叔公，我可不敢瞎说。

0: 尊师怎么会这样重，这样重。
1: 从天上说到地下，我怎么想玉门也不会呀。
0: 齐叔公，生死关头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呢。啊，哦，好了好了，您老休息，我还要组织群众帮游击队抽盐呢。万一他要是到你这来，你可千万要小心呢，最好告诉我一声，我来帮你对付他。

七叔公。

0: 娟子，
1: 妈妈，
0: 娟子，娟子，
1: 妈妈，
2: 果然是你，
0: 七叔公，
2: 你还活着，
0: 死里逃生，两世为人呐，多亏了老支书或同志们，
2: 他们都牺牲了，你的命可真大呀！
0: 七叔公，
1: 妈妈，你摸了吧，你等着啊！
0: 七叔公，我来的时候非常小心，没有敌人跟着，才敢上山的。
2: 是啊，麻痹大意是要掉脑袋的。
0: 七叔公，我们还要来一些乡亲们，快联系上，我们要给游击队筹演呐。
2: 那是你们党的事，我帮不了你这个忙。想打游击队的主意，哼！
1: 妈妈，妈妈，妈妈，喝粥吧，你熬的好香好香。
2: 这藏根剩饭是咱爷俩度命的。
1: 爷爷，
2: 你妈妈哪能吃这口？
1: 爷爷，
2: 走，回屋去。
0: 七十公，
2: 走，
1: 爷爷
2: 回屋去。
1: 七十公。

0: 你怎么还
1: 不走啊？
2: 七叔公，我知道这里容不下我，你还是让我把卷子带走吧。
1: 你少来这一套，你休想把它带走。
2: 七叔公，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呀？
1: 你问我，你听着。
3: 莫怪老汉我倔强，不讲人情，几十年才有这苦号，多疼。毒蛇菌，我草菌，我这昏花老眼还能分得清？见多少世界，

0: 石头，你怀疑我是叛徒？
1: 你是不是叛徒我不知道，我来问你，为什么他们都牺牲了你还活着？为什么家家关闭大门你敢独行？为什么你前脚刚走后脚就来了包肥病？这是你背部前留给我的党证，我还给你。你是不是叛徒你自己心里清早。
0: 秦师公，秦师公，
1: 你走。

0: 娟子，妈妈做梦都想和你在一起呀，可妈妈做的事太危险，把你放在爷爷这里，妈妈才放心了。
1: 妈妈不要我了，妈妈也不要我了，你们都不要我了。
0: 娟子，不是我们不要你，你爸爸还在长征的路上，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2: 什么时候回来呀？
0: 等着吧，等着杜鹃花开满山坡的时候，你爸爸就回来了。
2: 等杜鹃花开满山坡的时候，开满山坡的时候。
3: 你怎么还没走啊？
0: 七叔公，你不相信我，我不怪你，你嫉恶如仇，我更加敬重你。娟子，还是托付给你老人家了。七叔公，
3: 哎，
0: 这个党证你还是帮我把它保存好，万一我遇到了不测，你把它交给组织，告诉他们我田玉梅不是叛徒。
3: 等等，玉梅呀，不是我信不过你，连你们党的马书记都说你。
0: 说什么？
3: 说你是。
0: 你快说呀。
3: 是叛徒。
0: 叛徒。
3: 你怎么说？
0: 这就怪了，党内出了叛徒，这股机密是我昨天晚上才告诉马家慧的呀。
3: 什么？不是他一大早到我这里来就说你是叛徒啊？

0: 七十公，情况万分紧急。马家辉一跃小城，明日拂晓要把游击队带到洞山口。
1: 洞山口？
0: 不行，不行，我要找到桂英，把事情问清楚。我要把叛徒查清楚，要不然游击队可就太危险了。
1: 是啊。嘿，等等，
0: 七十公，
1: 你去，那不是羊入虎口吗？
0: 这。
1: 不如我去。
0: 七十公，

0: 老马，是我，
1: 七叔公。
0: 哎呦，老马
1: 呀，七叔公，你怎么来了？来来来，快坐快坐。七叔公有事吗？哦，见到田玉梅了。
0: 在我家里。
1: 好，太好了，走，我们走。
0: 哎呀，老马，你急什么？
1: 七叔公，他在干什么？
0: 又困又乏，睡桌了。
1: 还有别的人吗？
0: 就他母女俩。
1: 有没有人来找过他们？
0: 没有。
1: 七叔公，你看他究竟像不像
0: 叛徒？像，越看越像啊。
1: 哦，为什么？
0: 他外表忠厚，内藏奸诈呀。老马，你把我的手捏得直发麻呀。
1: 哦，好嘞好嘞，七叔公，我们快走快走吧。
0: 老马，有水喝吗？
1: 水？哦，您等着，我给您倒茶啊。哎呀，
0: 这不是有吗？酒？
1: 好嘞好嘞，我们快走。快走
0: 走。
1: 桂英呐，好容易清醒了，就在家里，不要乱跑啊！我出去一下，办完事就回来。七叔公，七叔公。

0: 开门，快开门，我是玉梅呀。
1: 你走吧，走吧。
0: 桂英，你快开门，快开门呐。
1: 完了，太晚了。哎呀，
0: 桂英，你快开门，我有要紧的话对你说，至少我们姐妹也该见上一面吧。玉梅姐，

0: 我已经没脸再见你了，你就让我清清静静地走吧。
1: 桂英，你再不开门，我就要喊乡亲们来了。
0: 别，别，千万别呀，千万别呀，玉梅姐，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1: 阮年糕，一辈子都是说糯米的。桂英，你还记得吗？那天晚上在小河边，那个时候我俩都没有出嫁，在月亮下面说着我们姑娘家的心思，挽着满坡的杜鹃花，唱着那支山歌。桂英，你还记得吗？

0: 那样的好日子不会再有了。
1: 谁说的？好日子啊，会回来的。
0: 你不明白，你不明白呀。
1: 我是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走这条路呢？
0: 你别过来，你要是再过来，我就死给你看。
1: 好，你死，我不拦你。可你要跟我说清楚，你是不是叛徒？
0: 不，我不是。
1: 你背叛了组织？
0: 我没有。
1: 你手上沾着通真的鲜血？
0: 没有。
1: 那你？
0: 我已经没你亲人了。
1: 这么说，马家慧，你以为你死了就清白了吗？

暗恋，对姐说要把誓言，永远记心间，难道

你没见你丈夫犯下滔天罪，凭什么要你来承担？受尽下身之

0: 我记着找你就想问清楚谁是叛徒。我说是马教会，他不是人，他丧尽天良，他是
1: 黑门，还是我自己来告诉你吧。
0: 马教会，
1: 你听。

0: 过一次的人了，现在该想想要怎么活。
1: 只要活着还有一口气，仇要报，血要还，我饶不了你，叛徒！
2: 桂英，
1: 我们一起走，我们一起走。
3: 林韵梅，
1: 桂英，
2: 放开我！放
3: 开！让开！
2: 放下我！
3: 放手！
2: 放下我！
3: 林韵梅，你放开！你。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我就知道，马家会去追你，我就跑出来了。我在想，不管是死是活，也要把他的阴谋告诉游击队。
1: 哪吒，咱们想到一块去了。
0: 齐叔公，可找到游击队了。就。 这可怎么办呢？原先吧，有党在，党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可现在，老支书牺牲了，马家辉又叛变了，党组织没有了，党员们都不在了，叫我们到哪里去找？到哪里去找啊？
2: 谁说党组织没有了？我们老百姓看党在哪儿，不就在你们一个个党员身上吗？你不是党员吗？你不也是党员吗？你们还在哪儿去找党啊？
0: 戚叔公，现在就我和桂英两个人，连成立一个党小组都不够啊！哎，你们看。 我能不能够不够，也算上一个，我能不能也叫你们一声同志？
2: 戚叔公。

0: 是我
1: 以为的你。
0: 七十公，你在我们心里早就是同志了。
2: 是，
0: 我愿意做你入党介绍人。
2: 我也愿意，
0: 只要党还信得过我。
2: 嗨，
0: 这有什么信不过的？哎，现在我们可以成立战斗小组了。
2: 我赞成。
3: 我也赞成。
0: 那我们得选出一个小组长啊。
2: 对呀。
0: 哦，七十公，哎，你年纪大，经验多。
3: 七十公，这可使不得，小组长非你不可啊。
2: 是啊，玉梅姐，你就领着我们干吧。
0: 我从来没有领导过人。
2: 哎呀，你也不看看，这都到了什么时候了。
3: 玉梅同志，我们都听你的。
2: 对，
3: 有事大家可以一块商量嘛。
2: 好，那我们现在举手通过。
3: 我同意。
2: 我赞成。

0: 有战斗小组了。月梅姐，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1: 眼前最要紧的是找到游击队呀。
2: 对
1: 呀，
2: 山里我说这次就交给我了。
1: 就这么定了，我和桂英去村里抽烟。七十拐，山高路滑，你老了。

0: 洪山口是伏击犬，游击队有来无归，
1: 只可恨逃走了一个田玉梅。
0: 他要是上山给游击队报信，我的圈套被毁，你的功劳全没，马家会你就坐这倒下跪。
1: 田玉梅啊，田玉梅，今天是有你没我，你死我活

0: 娟子，
1: 哎，
0: 你手上拿的什么呀？
1: 让妈妈看看。
0: 眼干豆。
1: 嗯。
0: 你要吃眼干豆啊？
1: 没有没有，我没有想吃，我只是想舔一舔。
0: 娟子，爷爷好多天没有吃盐了，吃一口吧。啊。
1: 哎。妈妈，
0: 哎，
1: 我知道这些咸菜是送给游击队叔叔们吃的，妈妈不吃，那我也不吃。
0: 娟子，我家娟子长大了。
2: 哎，玉梅姐，桂姨，玉梅姐，你看我又抽了满满一篮子咸菜，
0: 太好抽。桂姨，你看之前都是乡亲们送来的。
1: 妈妈，妈妈，
3: 玉梅，
0: 娟子，
3: 我找到你好苦啊。
0: 狗叛徒。
3: 狗也好，叛徒也罢，反正今天你再也跑不了了。
0: 马家慧，你。

0: 闪开，别怪我翻脸无情，不知好歹。
1: 你
0: 滚！
1: 马家慧，你背叛了组织，背叛了信仰，背叛了党，你这个叛徒！
0: 叛徒！田玉梅，
1: 我马家慧，
0: 放手！
1: 你放手啊！你放开！
2: 对，
0: 你放手！田韵梅，桂英，别开枪！桂英，别开枪！桂英，别开枪！桂英，桂英，我是你丈夫，
1: 桂英，
0: 我真情实意将你。

0: 桂英，桂英，桂英，不怕，不怕，桂英，我是玉梅，桂英，不怕，不怕，桂英，桂英，桂英，
1: 玉梅姐，
2: 前应门，
3: 玉梅姐。
0: Woo!

0: 娟子，娟子，天快亮了，你到那边看着点，如果有敌人上来，就告诉妈妈啊。
1: 玉梅同志，
0: 小陈同志，七叔公找到游击队了。
1: 找到了，多亏了七叔公揭穿了马家辉的阴谋诡计，魏政委决定将计就计，绕到敌人背后打他个伏击。
0: 太好了，小陈，这些都是贵英和乡亲们送来的咸菜盐巴，我们贵珍贵珍送到山上去。
1: 哎，
2: 妈妈，妈妈来了，来了！
1: 刚才枪响，引来了敌人，快走！
0: 急了，小陈，你带着卷子快走，我来拖住他们。
1: 要走，我们一起走。
0: 不行，咸菜盐巴要紧，你们快走，快走！
2: 我不走，我要跟妈妈一起。
0: 卷子，卷子，你现在走就是帮妈妈呀！快走，快走，
2: 妈，
0: 快走！
1: 走
2: 妈。

0: 走。
1: 田玉梅，咱们又见面了。
2: 报告团长，找到马家辉了。哦，
1: 在哪里？
2: 在那边，不过已经死了。
1: 死了？哼，好你个田玉梅！

0: 你这个叛徒的嘴脸已揭穿，尤其对，再也不会往你圈套里钻。我走，一点不遗憾。
1: 你说不遗憾，我倒要看一看，共产党是不是都是铁板。

0: 心中有信仰，耳旁有誓言，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1: 宋涛。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

0: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7: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0: 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东风夜宿，月夜清，子秋，宗祠。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武当一剑》。电视剧《武当一剑》改编自梁羽生的同名小说，讲述了耿玉京为探寻身世之谜踏入江湖，成长为一代大侠的故事。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心为人为中断章根言。
1: 老太太，我的心里也是这样想。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

0: 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阿福，
7: 嗨，我在。
6: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7: 都绑好了。
6: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玉晶，你怎么了？玉晶，
1: 这应该是红丸的药效。那怎么办呀？玉晶，
0: 奇怪，这个地方怎么会有打斗的痕迹啊？不齐道长呢？他能去哪儿啊？他应该是去帮玉晶找药了吧？
1: 玉晶，你们先别急。玉晶虽然真气紊乱，但是被人施以手段护住了心脉，暂时并无大碍。那应该是师伯做的吧？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要赶紧找人来救玉晶才行。你们在这守着他，我现在去找不齐道长。
2: 哎，巧儿，
0: 东方大哥，你跟巧儿一块儿去吧。
1: 我怕他一个人危险。那你一个人在这儿能行吗？嗯。你要多加小心，我去去就回。嗯。
0: 走，巧儿。
3: 不齐道长。你们怎么在这儿？
1: 我们来此是为了找玉晶。

0: 见过大人，大人，你二人为何自相残杀？回大人，是那不齐误认我杀了蓝玉京，方才与我搏命。
1: 大人明察秋毫，二爷方才动了杀机，要杀不起。但属下认为，不齐还是一颗有用的棋子，还不能杀。不能杀，这是为了大人，还是为了你自己？你不是要跟那个臭道士私奔吗？
2: 二爷，你这说到哪儿去了？五娘的心一直都在你身上，难道你还不清楚吗？清楚得很。我若是不清楚，你现在便是个死人了。好了，二爷别生气了，五娘知错了，五娘以后将功赎罪，好好陪在二爷身边，好不好？好了，王后。
1: 你二人凡事要有分寸，若是坏我的大计，定不轻饶。属下不敢。大人，属下有一事不明，为何吴相要把耿玉京那个小子逐出武当呢？
2: 名为逐出，实则是暗度陈仓罢了。
1: 但属下认为，那小子日后必成祸患，必须斩草除根。
2: 此事，我自有安排。
1: 是。
3: 慢点，走。
4: 二爷小心啊！不齐，你害了他父母，还指望他对你留情？这孩子要当真重谢忠义，只怕要手刃了你。无量道长。
5: 不齐在吗？不齐道长在里面。长老，哦，对了，关于红丸之事，我还想再问问你。听他们说，已经有些不适，
6: 还未行船。

0: 谢长老，玉京，玉京，扶他休息。来，
1: 慢一点。玉京，玉京，你怎么样？啊，玉京。
2: 不齐呀，蓝玉京何故复发呀？说来话长，我问你一句话，你必须如实回答。
3: 张罗请讲。
2: 蓝玉京的心脉是你护住的？不是。这倒是实话。 以你现在的修为，想护住他的心脉，的确有些吃力。不过让我纳闷的是，既然心脉已经无碍，你为何不为他梳理经脉，让他醒转呢？
3: 那孩子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世，我怕他醒来以后。
2: 如此说来，他已经知道是你杀了他的父母。我对这一切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是我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让我不知该如何应对。
3: 不急，我有一计策，不知你愿意否？
2: 长老愿意帮我，
3: 我可以配合你演绎出戏。 如此一来，你可以在蓝玉京面前撇开嫌疑。长老为何要帮我？武当近日连遭变故，无相掌门中毒已深，怕是命不久矣。武当现在急需推出一个新的掌门。
2: 长老的意思。
4: 请长老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天亮以后，你马上安排蓝玉京和蓝水灵他们下山，此事要尽快解决。是。现在所有的情况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1: 这一次办的还算不错，一切都如我预料的一般，你们辛苦了。谢大人。
2: 大人，此次行动武当派的步骑并未拿到红丸，属下认为，为避免走漏风声，您尽快将其清理。
1: 大人，步骑确实拿到红丸了，但他拿到的是大人已经换过的那颗。
2: 步骑的确是个关键人物啊。
1: 不过属下认为，此人留不得。长老不会是怕步骑抢了你的掌门宝座吧？哼，
2: 不可造次。
1: 启禀大人，武当正值多事动荡之际，而步骑是无相的关门弟子，掌握了相当多的武当机密，我们可以以此来要挟他，善加利用。
4: 不错，此事交给你，必须取得步骑的信任，如此才好控制他。
1: 是，谢大人。

0: 说过，在我闭关修炼之时，唯有不闻不齐，可来玉虚宫。
1: 掌门，现在可是非常时期呀。
0: 那你更应该负起武当监管之责
1: 啊。掌门呐，此事不应该拖这么久啊，传位之事还应该做出决断。
0: 我明白了，既然如此，那就由你来做这择日公决。
1: 好。

哎呀，掌门进吐气息错落，身躯又控制不住的颤抖，想必是食无欲，夜无寐，看来是到了弥留之时了。

0: 小元武当苏家弟子，我师父就是大名鼎鼎的不齐道长。
1: 要说起武当剑法，你这倒是有几分箱子，整体杂乱不堪，没有一招像样的。你这是乱打一气，我要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武当剑法。
0: 巧儿，你说我的招式真的不对吗？
2: 在观战的时候你使的那两招武当剑法呢，也完全不对。这么长时间你跟着不齐道长是怎么学的？
3: 当初你躲在这山上18年，就是为了这个黄毛小子。
4: 我欠他们耿家一条命，我留在武当山就为了还这条命。
3: 你还故意教那个黄毛小子什么乱七八糟的剑法？你是不是害怕他总有一天会杀了你？
5: 玉静，你可算醒了，你吓死姐姐了。
2: 蓝玉静，你还认识我吗？郑巧儿，郑巧儿。
4: 静儿，静儿，你总算是醒了。
0: 义父，谁是姓耿的孩子？
4: 你是不是烧糊涂了？
0: 姐姐，我问你个事儿啊。
5: 你问。
0: 姐姐，你知道的，我是什么时候来的咱们家？
5: 肯定是自打出生就在咱们家了。
0: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5: 玉晶，
0: 不对不对，姐，
5: 他不会是魔怔了吧？应该是。
4: 这一定是红丸闹的。
0: 姐，你告诉我，谁是姓耿的孩子啊？
5: 姓耿？什么姓耿的？
0: 是不是我？是不是我啊？
5: 你胡说什么？你不姓耿，你姓蓝呀？
0: 不对，不是我。谁是姓耿的孩子？
5: 玉晶，
0: 不对，
4: 静儿，
2: 玉晶，
4: 静儿，
2: 玉晶，
4: 静儿，
2: 玉晶，玉晶，你别跑，玉晶，玉晶，
4: 静儿，静儿，
2: 玉晶，玉晶，
6: 玉晶。
0: 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
7: 不识
0: 不能进，
7: 还让我进去？
4: 你怎么了？
0: 胡子长老，长老，师祖在哪儿？我找他有急事儿。
8: 师祖已经闭关了，他谁都不见呢。哎
0: 呀，爷爷，你让我进去，
7: 不能进。
8: 静儿，玉晶怎么了？
4: 都是红丸闹的，有点魔怔了。
0: 爷爷，告诉我，爷爷，你认识姓耿的吧？
8: 你怎么问这个事呢？
0: 姓耿的孩子是谁？
5: 长老，我弟弟怎么了？你救救他吧！
8: 啊，
0: 爷爷，
8: 玉晶，这位是谁呀？
0: 我姐呀，你快告诉我好吗？
8: 对呀，晶儿一定记得，打你记事起，就是山下的爹娘和姐姐带你过活的，对吗？
0: 对，我爹娘姐姐。
8: 是啊，乖孩子，不记生恩，记养恩呐！你每天伺候的山下的爹娘，就是你的亲爹亲娘啊！
0: 骗我！你们都在骗我，都在骗我！
2: 玉晶，
4: 静儿，
2: 玉晶，
0: 我不行了。

0: 坚是谁？武宁是谁？我是谁？啊！
1: 我要找一个叫耿玉京的孩子。
2: 姓耿的那个孩子是谁？是我吗？不，不，我怎么会姓耿呢？我姓蓝呀。
3: 蓝玉京，你不姓蓝，你姓耿。耿玉京，你是耿玉京，你姓耿，你姓耿。
2: 不，他说的不是，那个孩子肯定不是我，我怎么会姓耿呢？我是谁啊？我到底是谁啊？

0: 师兄，
1: 铁哥，
0: 啊，
1: 铁哥，
0: 师兄啊，怎么样？
1: 无法。
0: 师兄，京儿这孩子。

0: 也不知道金儿和水灵什么时候能回来。
1: 哎呀，你放心，他们没事儿。
2: 我这眼皮啊，总跳。
3: 娘，回来了。
1: 今儿
2: 回来了。
3: 爹，爹，
4: 别跑！
3: 娘，爹，爹，爹，爹，
1: 伯母。
5: 你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实在是不配跟我交手。
3: 我要杀了你！
4: 这次不会让你逃脱，定要为师门报仇。
3: 义父，义父，
4: 静儿，就是这个黑衣人，十八年前，他亲手杀了你父母。化成灰，我也能忍的。可惜啊，
3: 义父，
4: 可惜今天又让他跑了。

0: 你说我了，只是做做样子而已。你干嘛又下此毒手啊？
1: 唯有如此，才能粉碎玉京的猜疑。

0: 让他完全相信这出戏。
1: 兰氏夫妇是我给接到武当的，而今却死于非命。
0: 妇人之仁呐，你现在是蓝玉京唯一的长亲，他呀要是再对你不亲不信，那只能落入无依无靠之绝境了。现在你完全赢得了蓝玉京的信任，这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啊。你伤还没好，你这是要去哪里呀？
1: 我去给兰氏夫妇上炷香，祈个福。
0: 好，这出戏你应该演到底。好，去吧。
1: 我是真心诚意愿意去的
0: 啊。好。

0: 爹，娘已经白白习武数年，却没有办法保护你们，不孝子玉京罪该万死。
1: 爹娘，你们一生老实本分，这到底是怎么了？
0: 父母大人在上，玉京以血为誓，必将不惜一切代价追查黑衣人，并将之手刃，告慰你们在天之灵。

需要你回。

0: 心如止水，逆流而上，道法自然。
1: 是该走了。

0: 别难受了啊。
1: 爹娘刚走，你又要一个人去少林寺，你让我怎么放心得下？
0: 姐，我走了以后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姐姐，你呢？你就安心的待在武当山，以后不悔师太照应你，我也还能放心些。
1: 我没事，你别担心我啊。雨姬，你早点回来，一定要保重自己。
0: 我走了。
1: 你走吧。

来所要肩负的使命。你是说不计较他的武功不行？不问，你在武当山也修炼了多年，怎么还会如此执着于孰是孰非呢？何况静儿这孩子天性善良纯净，又有谁会欺负这样的好孩子呢？好了，你随我在武当多年，待我离去之后，你也离开武当吧。好了，如果你也真的能修得不闻而得安，无暇便也了无牵挂了。

0: 雪莲姑娘，
1: 东方大哥，有一件事，不知道。
0: 尽管说吧。
1: 我听玉京说，他受无相掌门所托，要去少林寺。这一路山高水远，千里迢迢，他还小，都没离开过爹娘，我不放心他。
0: 这件事你不用担心，我刚好也要去少林寺。
1: 你不打算继续挑战武当了？
0: 这武当现在这么乱，

0: 此事挑战，是非我愿呀。
1: 真的？
0: 绝无戏言。
1: 谢谢东方大哥。
0: 那你也多保重。

事到如今，我还当你是养育我、教导我的父亲，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将真正的武当剑法传授给我啊！我想，大概与我的身世脱不了干系，对吗？是吗，义父？

孕妇、孩儿育经，谨记孕妇多年辛勤养育，感恩戴德，莫齿难忘，望孕妇保重。

0: 闭关，谁执掌武当，已提上议事日程，得无相掌门恩准，由无量师祖代为进行公举。
1: 四位长老中，无极已然羽化，无相掌门呢，又有让贤之意。如今无字辈当中，只有我，还有无色长老依然在位。今日公举，无论何人当之，必将荣耀我武当，振兴我门派。
0: 师祖说得好，
2: 师祖说得好，
3: 好，好，好，
4: 说得好。
5: 无量长老所言极是啊。不过，眼下我无色依然认为，无相掌门才是最佳人选。如果非要推选掌门，那么候选之人也应该得到无相掌门的首肯。
6: 你们要干什么？
7: 你的事我都听说了。
6: 怎么？知道我没考上了，想揍我一顿解气是吧？
7: 我以前是想揍你一顿，但现在不想了。我是想告诉你，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今天既然你要离开，那么你记住，以后无论你走到哪儿，土家的兄弟始终是你兄弟。
8: 对
9: 对，
8: 始终是你兄弟。
7: 你爹娘的骨骸，我们会帮你带回神农架，并入蓝氏祖坟。以后你要是回来了，遇到什么困难的，给我递个信儿。我们土家人永远是一家人。
6: 多谢你，兄弟。哎，
7: 快去快去快去，咱们永远是兄弟，我们永远是兄弟。

0: 且公举是吴相掌门亲自推举的，这首肯不是不言自明吗？
1: 你师父吴亮是长老，我师父吴色也是长老，既然要公举，那掌门就应该跟二位长老共同商议。你说掌门让你的师父主持公举，此事可有他人作证啊？
0: 我师父刚正不阿，以德服人，是掌门的最佳人选。
2: 单是德行过人，并不能担任掌门。
0: 补补，你身为无极首徒，说话请注意分寸。
1: 补补师哥说的对，更何况在品德上都不能服众，那就更担当不了掌门大任了。
0: 你倒列出个一二来，我吴亮师祖哪里品德有缺？
3: 对啊，哪里品德有缺啊？
4: 没有品德就是不能服众。
0: 吴所长老说的对，
3: 我们只是吴亮长老。
5: 青南师兄，
0: 你们真是太过分了！
5: 快去找木吉师傅。
6: 为何要来不闻？
7: 他去体习宫，必然打扰掌门闭关。更何况掌门也不会出来呀。继续公举，要是师弟当选了，就不麻烦掌门费心了。
2: 大家听我说，别吵了，别吵了。我觉得，还是请二位师叔各自论述，好让我们众弟子遴选，尚为公允。
1: 是，说得对。

0: 不是名震江湖中州大侠谋苍浪的公子谋一羽吗？他带锦衣卫来武当山做什么？
1: 哎呀，贫道入武当一门，一转眼就是四十余载。贫道掌管武当戒律与外务，从不敢有半点差错。相比无色师兄早贫道一年上山，资历更高。虽然无色师兄平日生活淡薄，哈哈哈，只掌管武当内务与库房两处，但也是尽职尽责。在这一点上，贫道还是比不了的。
2: 说是师兄，贫道吃长几岁，让无量师弟笑话了。依我所见，品德服众，这是基本，而武功出众才是武当本色。不知无量师弟可有量，容得下我这本色？
1: 无量天尊，色即是空，
2: 空与不空，一试便知啊！
1: 你说你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要真动起手来，不是让人家笑话我们武当内斗吗？
2: 不管你怎么试，我无色一律奉陪。
1: 哎，我看这样好不好啊？不如让我们各自门下弟子出战，代为比之，其他人也可以助之，你看如何呀？
2: 无量，你

0: 开始吧。弟子不播，愿替无色师叔向同门讨教。
1: 不妨，你身为无极的首徒，你这是何意呀？
0: 无量师叔，您不是说可以有人代之吗？弟子很长时间没有向同门师兄弟讨教，今日正好趁此机会历练一番。

请赐教。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武当须将全部武功典籍上交，武当弟子皆不可再继续修炼武当武功，由朝廷指派的新任掌门中州大侠牟沧浪执掌武当。
1: 别推我们，
2: 老老实点，快走。
3: 死到临头了还逞口舌之快。
4: 师父，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

0: 去闪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8: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9: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干。

0: 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嚼骨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术。

0: 不齐啊，你无极师说的大徒弟十分了得呀，你作为无相的首徒有什么要说的？
1: 早就听说布伯师弟的剑法超群，今天我就来领教一下你的太极剑法。
2: 师兄，你

0: 诸位，如若没有想继续切磋的，那在下就直言了。此次公举，我不齐认为无量师祖是掌门的不二人选。
1: 人。

0: 师兄，
1: 打得好！
2: 我输了。

0: 师兄，你也知道，吴相已经是垂死之人了。武当的新掌门除了我吴亮，还有水银。当然我知道你心有不甘，不闻道长也心有不甘。可是呢，
1: 我为此效功。

0: 层了。武当推选新掌门，我这武当派的中州大侠怎么没人邀请啊？
1: 武当分为俗家与内家，这内家掌门自然是从内家人当中选择。
0: 无量长老的意思便是，这掌门的选举却是没有我谋藏浪的事喽。
2: 今日公举，我师父刚刚当选。
3: 住口！我还没比呢。
2: 你
4: 谋藏浪，你竟然和锦衣卫兴师动众来到武当，到底所为何事？
5: 便是皇上的圣旨。
6: 他们怎么会有圣旨呢？肯定是皇上给的呗，还没见过这种阵势呢。
0: 武相掌门听旨。
1: 武相掌门闭关了。
0: 闭关？
5: 哼，武相掌门乃圣旨中提及之人，我父亲在京城接旨后，需拿无相问罪，他休想逃避罪责。
2: 那就抓他出来。
4: 你敢？
2: 你放肆！圣旨在此，还不下跪，格杀勿论。
4: 小心你的舌头。
0: 既然无相掌门闭关，那就武当众人，你们跪下来一起听旨吧。

天承运，皇帝诏曰：太昌元年，武当进献之红丸。

导致太昌帝驾崩，本应以叛国罪论处。念武当掌门愿以一己之力承担武当罪责，故从轻处置。武当一派可保留国教之名，但即日起，武当需将全部武功典籍上交，武当弟子皆不可再继续修炼武当武功。由朝廷指派的新任掌门。 中州大侠牟沧浪，执掌武当，钦此。

1: 这是何等神圣之事，让一乳臭未干小儿来宣读，太儿戏了吧！你是怀疑这圣旨有假？无量，普天之下有哪个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拿圣旨儿戏？
0: 看来两位道长是要违抗圣命了。贫道有几件事不明。
2: 行。
0: 先帝服下红丸之前，已身患重病，显然是有人别有用心，将先帝驾崩之事嫁祸于武当红丸，此为无稽。我武当身为国教，
1: 代代传承，如今我等弟子不得习武，此为无礼。你牟大侠身为武林忠臣，却靠朝廷任命篡位，此为无耻。菩萨长老的意思是，我谋苍浪靠的是圣旨，而不是实力喽。现在， 我某某就将圣旨置于高阁之上，以武对话。哼哼，有谁不服，尽可上来挑战。
3: 我来。

0: 头苍狼，让贫道来会会你。
1: 我已经说过了，你们可以对我不公，但违抗生命之死，

起来，走。

诸葛亮，你可要与我比试，保卫领袖功。

0: 山上怎么突然撞钟了？莫非出了什么大事情了？
1: 玉静，
0: 啊，
1: 你怎么又要回去了？山上撞钟了，一定是出大事情了。现在不管武当山上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要管了，还是跟我走。
0: 什么？我被逐出山门，难道永远就与武当无关了吗？
1: 玉静，我不是这个意思。既然你已经答应了无相掌门。 就应该不负重托，赶快去少林寺才对，还是走吧。
0: 你说的很对，可是众生撞得这么急，我实在放心不下。
1: 那也不行，我们赶快走。

0: 师兄啊，毛沧浪来了。我再等等。那，师兄你，
1: 我就是要让他死心断念，才能保住我武当一脉。

0: 当的掌门，
1: 你呢？
0: 我是天下武林霸主，岂在乎区区武当？
1: 好，我把不息叫来，
0: 你去。

0: 父亲，人带到了。
1: 不齐呀，你都看到了，就是武当弟子全被杀了，掌门也不肯出关。作为武当监管，我必须更正了。
2: 长老打算如何更正啊？
0: 皇上的圣旨是给无相掌门的，身为掌门不应该逃避罪责而让弟子们受过，这也太有失真人之德了。
2: 我有言在先，无论如何不能伤害师祖。

0: 师父，不像，你是强弩之末，强行运功，死得更快。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输之奇迹。 你可感悟了？朝廷万岁，我你无奈。武当规矩，来到这神圣的金顶，不得携带兵器。你身为武当俗家。 这点规矩都不懂了吗？大师兄，冒犯了。哼，好，有什么话你就说吧。快点，快点，快走，快点，快点走。
1: 灵儿，
2: 快走！
3: 师父命你速去藏经阁，待会儿要见机行事，记住了吗？一会儿一定要小心。
4: 不准说话！快走！
1: 哎呀，
2: 我知道。
1: 干什么你？
2: 你推我干什么？
1: 你们干什么？
2: 不准！
1: 老实点！
2: 快走！
1: 老实点！
2: 快去！
1: 快去！
2: 快去！
1: 快去！
2: 师父，
1: 推我们！老实点！快走！
2: 快走！
1: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武当的宿命，自有他的因果。说的有理，就是因为你武相太软弱，才应该由我这个强者来执掌武当。这就是武当的宿命。你用卑鄙的手段得到了武当，那只不过是武当逃不过的劫数，而并不会影响我武当的未来。如此自知。 我武当必将是无限风光啊！
1: 死到临头了，还逞口舌之快！师父。

0: 原来是你偷食了红丸。
1: 你说的没错，武当进攻的红丸都在我的丹田之中呢。若不是这红丸的纯阳之气与魏公公的纯阴内力相冲，也不会成就了我现在的神功护体。魏公公觊觎天下已久，他不过是利用红丸这个机会而已。太常帝服下的是武当奉上的见血封侯的毒丸，
0: 一切皆是宿命。从我武当被封为国教，向朝廷进贡红丸起，便注定了今天的结束。
1: 结束？哼！如今天下烽烟四起，大明江山岌岌可危，武当虽为国教，却不知为朝廷分忧。现在魏公公设下这红丸案，是为了保住大明江山，武当为此牺牲，也算是为朝廷尽忠了。
0: 王而方能重生，天下万物皆有道，我武当亦如此，大明江山亦如此，尔等恶行将会被载入史册，为后人所唾骂。
1: 自古胜利者写历史，况且我有圣旨在手，名正言顺。我谋藏浪也是武当人，历代掌门都想光耀武当，我也不例外。我接任掌门后，与朝廷联手抵御藩邦外敌，一统天下武林，攘外安内，忠义两全。到那时还有谁会骂我谋藏浪？我将被整个武林奉为盟主，到时候武当便是武林，武林便是武当。
0: 你向谁尽忠，又向谁尽义？你也太高估了你自己的利用价值，也太低估了天下人心中的公道。

0: 不想别再啰嗦了，快将无刃古剑和所有秘籍交出来，我给你个痛快。
1: 无刃古剑，紫虚巫妖只是个传说，
0: 是不是传说我心里有数。那秘籍在哪里？赶快交出来吧。
1: 秘籍在我身上，你来拿吧。

化而死，生物哀之，人类悲之，皆其天道，堕其天志，分乎万乎，魂魄将亡，乃身从之，乃大归乎，缘起缘灭，终归缘。

0: 雨晴，
1: 啊，
0: 怎么骑马了？别看了，雨晴，已经看不见武当了。
1: 是路好好的，怎么突然惊马了？会不会是武当出事了？
0: 你是武当的，又不是茅山的，你也会卜卦？
1: 我这是心发慌，东方大哥。武当，
0: 别想武当了。无相掌门让你去少林寺为了什么？不就是因为武当出事了吗？去少林，不光是为了治病吧？
1: 我负有使命。
0: 那还磨蹭什么？还不快走？
2: 就走，玉静，就
1: 下。
3: 乔儿，
4: 啊，
3: 我觉得咱们还是回去吧。
4: 回去，
3: 回去救我师父还有掌门。
4: 然后呢？
3: 然后还有，他们人太多了，我们救不了武当。
4: 水灵姐，你师父让咱们去藏经阁，为的就是让咱们救武当啊。
3: 我师父给了我张纸条，
4: 放哪儿了？
3: 不在这儿。你怎么知道？
4: 我刚才看到你弯腰了。
3: 这好像一首诗啊。以化而生，又化而死，解其天涛，堕其天志，乃身从之，乃大归乎？缘起缘灭，终归原处。什么意思啊？
4: 不管他什么意思，既然你师父让咱们去藏经阁，咱们去就是了。先把纸条收好，到了藏经阁应该也就真相大白了。
3: 好。

0: 小时候读尚书，有句话：“心之幽微，若蹈虎尾，射于春兵。”先生再怎么讲解，还是不明白。
1: 没感受。
0: 现在感受到了，瞬间就明白了。若蹈虎尾，像是走在春天冰河上，随时都可能掉到水里面一样。
1: 少侠，这就是成熟啊。
0: 我的成熟和你有关。
1: 和我有关？
0: 自从你来武当山挑战，自从土家的女儿会，自从认识你，认识了巧儿姑娘以后。
1: 少侠，巧儿姑娘喜欢你啊。
0: 是是，

0: 他喜欢我，他喜欢捉弄我。东方大哥，我姐也喜欢你，那才是真喜欢。她以前从来不发呆的，自从女儿会以后，她常常发呆，那是在想你呢。
1: 随州到了，赶路吧。

0: 无量天尊，
1: 大家还需节哀呀！
2: 无量天尊。
3: 某苍浪大侠现在正式接任武当掌门，请各位按掌门就任礼仪逐级跪拜，以示敬仰。
4: 这也太不像话了！掌门刚刚羽化，他就这么着急吗？
5: 这也太不尊重我们武当了！
6: 太过分了！
7: 是，这样的事儿，
8: 武当掌门上任，乃武林之大事，应广发英雄帖，邀请各大门派参加见证。
9: 岂能如此草草了事？
10: 我父亲可是圣上钦点的掌门，有圣旨为证，还要其他门派借什么证？
11: 武当乃武林之首，武当新掌门，即便是圣上钦点，也要实至名归，否则难以服众，更何况统领整个武林了。
12: 武亮。 你出言不逊，是想和武相道长作伴吗？
11: 某苍浪混迹江湖，不是我武当的人，掌门无品无爵，根本就不是官，圣旨无法钦点掌门。
13: 来人，给我抓起来！嗯

0: 灵儿，
1: 父亲，你可知我为何要当着武当的掌门？得
0: 到唯有武当掌门才能修炼的武功秘籍，称霸武林，成为武林盟主吧。
1: 你错了，武当山是一座药山，而武当派最擅长的。 除了剑术，还有炼丹。孩儿愚钝，父亲已经服下红丸一段时间了，早已神功护体。还要这么多药材，有何用处啊？防患于未然，已被不时之需。知道为何武林中人，就算是第一门派武当，也不得不受制于朝廷吗？
0: 这孩儿不曾想过，因为朝廷有军队，如今天下纷争，替朝廷征战沙场，那是早晚的事情。我要用这些药，打造一支属于我谋藏浪的军队，武林就是我的了。父亲英明。
1: 难怪父亲连那藏经阁都没去，便先要来这炼丹房。
0: 武当之中保存着不少奇药，比如这八宝紫金锭，此药炼制极。

0: 为困难，但功效非凡。虽不能叫人起死回生，但也可以从阎王爷手里把人捞出来。当然，最厉害的还属这进贡的红丸。
1: 孩儿明白了，父亲留着这帮道士，也是为了让他们炼丹。
0: 如此可教也。
1: 不过，既然是这样，那父亲也不应该伤无色呀，他可是管着炼丹房的。
0: 错，伤他正是给炼丹道士看的，这样他们才会听话。带进来，
1: 把人带进来。父亲，人来了。
2: 掌门，人已带到。
0: 你把准备的药拿出来。

0: 张嘴，
1: 吃，吃，吃，
0: 张嘴，张嘴，你敢咬我吗？

0: 那玉京去向何处？
1: 听不及说，他去了少林。
2: 就凭你这三脚猫的功夫，回去只有死路一条。
3: 就是死，我也要死在武当山上。
0: 你马上带蓝水灵去

0: 少林寺，务必用它换回蓝玉京那本秘籍。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反复咳嗽，
1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东风夜送月夜清，
17: 自求自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晚间黄金时段我来陪您收看幸运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知音齐聚，同唱梨园欢歌，幸运铿锵再现华彩乐章，名家新秀汇聚于此，带您跨越南北剧种，感受中华戏曲的无穷魅力。无论您是痴迷戏曲的老票友，还是初涉梨园的新知音，这场视听盛宴都将让您过足戏瘾。本期节目您将看到鞠萍精彩献唱一首《大风车》，唤起童年回忆，何云、谢君联袂演绎黄梅戏经典《天仙配》，再现浪漫传说，文浩池带来京剧《巴洛河》，一招一式极见功力，宋雨桐亲情献上评剧《会计姑娘》，质朴唱腔讲述动人故事，满屏精彩藏不住，小十一期待在知音大会和您相遇。

0: 这世界人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 在外面找好自己的身体啊！
2: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3: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时间会证明一切。
4: 知大，故称象，有福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和而为一。
8: 鹿鸣夜，风雅无比。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20世纪30年代末，继四大名旦之后，曾涌现出一代出类拔萃的旦行女演员，在京剧发展史上影响很大，颜慧珠就是其中最有典型性的一位。颜慧珠1919年出生于北京，系颜派老生创始人颜菊鹏之女，自幼受京剧艺术熏陶，12岁开始学戏，曾先后从程玉京、赵启霞、王幼卿、朱如香和赵同山等名师习青衣、花旦、刀马旦，并从严兰秋、朱桂芳等名师习武旦。他扮相、身材、嗓音

有优厚的天赋，又经勤学苦练奠定了坚实的艺术功底，偶在堂会或义务戏中露眼，便显得颇有光彩。

0: 1938年，他与父菊鹏、兄少鹏、弟小鹏共同组成春园社，演于北平吉祥等戏院。1943年，颜惠珠正式拜梅兰芳为师，他力图将梅派各类剧目完整地继承下来，全面展示梅派艺术风采。他的执着追求和出众才华深受梅兰芳重视，在20世纪40年代中叶红遍大江南北，博得了女梅兰芳和灵界皇后的赞誉。
1: 因为把这皇后的妆容给了我，在我除去感谢之外，是感到惭愧与惶恐。因为平素缺乏艺术的修养，实在担不起这平素的狂野。
2: 再次与

1956年5月，颜慧珠加盟上海京剧院。1957年5月，调上海市戏曲学校任副校长。此后，他又潜心钻研昆剧。在程砚秋指导下，他与于振飞改编重排了《百花赠剑》、昆剧《墙头马上》，这两出戏均被誉为他的昆剧代表作。

0: 圣先辈，扬州人士，我是奉旨前来卖花崽子的呀。
1: 卖花崽子的，怎么卖到李相国府中来了？
2: 啊，日娘，是我有他来的。
0: 冒昧之词，万切宽恕。
1: 宽恕，宽恕，真是宽恕的哟。

0: 失恋。
1: 啊，小姐，你这个言辞恩爱，却忘了礼物，病弱官家似乎等厉害，你既做出此事，事后做何了决？
0: 为何么？叫他回去禀知父母，进来求亲呐、啊。
1: 求亲？哎呀，小鸡呀、啊，我对你失信了吧？今有为国公为媒，老爷将你许配杜丞相之子，不是就要下聘

0: 子叫做少爷，今日上京求命，得了官回来娶你。
1: 公主得官回来，小姐被杜家骗了娶了你。
2: 是啊，自己不好，
1: 不好，
2: 失不得，
1: 失不得。哎呀！

0: 什么主意？
1: 倒不如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16: 欢迎大家来到梦想之村蚂蚁，
17: 为了大家更好地完成预热任务，我们惊喜地请到了四位知音推荐人。好，来吧，

0: 这一组我有压力啊，我这得跟许地老师好好学学，才能好好带你们。你要跟着我，可是带上豫剧味儿了。
1: 天里冰霜玉桂，好似仙呐。
2: 锣鼓喧彩，挺好，
0: 很棒啊。
1: 小儿我自幼儿儿许配赵家。
0: 他刚才唱的这两句评剧有豫剧味儿，
2: 他们将会成为你们的队长，带领我们四支小队前往合肥的城市各个角落。
3: 确定团队名称
2: 及

0: 属的口号，
1: 完成活动流程设计，
0: 共同设计活动宣传海报，
2: 几个小队是一副合作，
3: 知音离缘，携手共进，
4: 是定能
3: 相遇郭伯班，
4: 完打
3: 戏曲玉知音，
4: 王者向前冲。
5: 小的发鸡蛋了，我后面还有两个呢。嗨，等等我，我呀，赶快去追上他们。
6: 来耶！哦，
5: 哇，厉害了！
7: 小心鸡蛋，
5: 小心
6: 小心鸡蛋来了。
8: 我们的口号是：
9: 喜乐小队是。
10: 我就教陈氏性动作，
11: 你
10: 咱们戏曲里头最基础的云手吧，比方最基础的，对，最基础的一个云手，对，然后加丁字步，一往那亮相，哎，学会了就送他个东西。哦，
5: 那也可以，但是难度系数不要太高，让他们入门门槛低。
12: 准备一个咱们东北我们集聚的一个手绢的一个这个技巧，
5: 可以啊，
12: 比如说简单的顶撞呀，
8: 对，
12: 或者如果要是比较厉害，可以教一点这个
8: 立抓，
12: 对对对，然后我们再选一个这个。水果或者是什么
8: 一样给他，
12: 对对，难度系数比较高，
13: 可以可以可以，
12: 哎，
13: 这个主意不错，
8: 对，
14: 然后我那个接唱也是，我觉得如果说大家不知道评剧的话，我给他科普一下，也可以送他一个鸡蛋，因为今天我选择何云老师队伍到长丰县，也是想南北戏曲相融嘛，所以说让大家也都知道一下，
8: 领略一下评剧什么，
14: 对，
13: 我们送什么都无所谓的，主要是我们这个让当地的老百姓都能接触到，哦，又能通过这个。活动能接触到各个剧种，
5: 而且还有它不是那种很教育性的，它就在玩的当中，就潜移默化的，哎，
12: 宣传，
5: 很开心。
12: 对，咱俩往里去。
15: 叫我先把小锣敲起来啊！
16: 敲起来，咱们有点动静。
17: 舍财在前村，见一棵伊人，身背刀一把，满脸是风尘。他东跑西问，大叹交战发配人，大叹交战发。配人
13: 来，路过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8: 热情吧，
13: 这里有好听的戏曲，
8: 对呀，
13: 我们还能有鸡蛋，
8: 我跟你们说啊，长丰县是戏曲那个，
13: 对，
8: 绝对老百姓很喜欢。
18: 安徽艺术学院王者长丰，我们来啦。
19: 哎，王老师，您之前是不是说有惊喜嘉宾在学校等着我们？
20: 对呀，啊，我们都好期待，
19: 是吧？
21: 是是是，哎，我们看看手里的小道具，大家想到了什么？
22: 风车，
21: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提示。
23: 搭风车，吱呀吱悠悠的转，这里的风景呀真好看。
5: 我天哪，我觉得我知道了。
21: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揭晓我们的神秘嘉宾到底是谁，
5: 幸福吗？
21: 跟着我
5: 一起
21: 走去看看。

0: 看见这个大风车，大家就心里感觉到
1: 没悬念，
0: 即将要见到谁，他们就喊出菊萍姐姐。
1: 听说你今天是当主持人呢？
0: 没有，班门弄斧，带着自己的徒儿，
1: 是吧？啊，哎，今天咱们是不是还有点演出任务呢？
0: 是是是，我们今天是有备而来，
2: 宣传册。哟，
1: 哎呦，这个宣传册，
3: 我们自己设计的。哎呦，
1: 这个好啊，我很喜欢这个画风，哎，
3: 太荣幸了，
1: 特时尚特潮，我留两份，我也去给同学发一发，
4: 好，
1: 可以吗？
0: 哎，可以，您带一对，我带一对，
1: 行啊，怎么分呢？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叔叔，你们好，你们好。
1: 我们是想让您和大家都去我们那儿看节目，
0: 看节目。
1: 然后我们就想，那展示一下这个手绢啊，或者一些身段，您来学习好不好？
2: 我来学，我就天天晚上跳。
1: 天天晚上跳，那你快来展示一下，展示一下。
0: 谢谢谢谢谢
1: 谢，快点发奖品！哎，
0: 送你两颗鸡蛋，然后再藏两个水果。
2: 真的，
0: 真的，
1: 这个就是。
0: 明明一会儿要按时的听戏舞，
2: 就跳那个花鼓舞。
1: 花鼓舞啊！
2: 然后就是这样的。
0: 啊！来来来，哎呀，
1: 真漂亮！
0: 我陪您跳一下，来来来，这个我擅长。大姑娘美的那个大姑娘郎，大姑娘走进那青纱帐。谢谢谢谢您的参与，
1: 谢谢谢谢，
0: 大家那你一会儿要过去看我们的节目，
1: 一定要看我们的节目。
0: 好的
1: 好的好的好的，一会儿见。
3: 我们现在在进行的是城市巡音活动，一会儿我们下午4点在这个水湖公园有一场演出。
1: 好的，
3: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好不好？
1: 好，
3: 来，我们会唱的，我们来一句。如果唱，我们老师觉得唱得好的话，我们就发鸡蛋好不好？
1: 好，
3: 来，老师你先来一句。
4: 梨花结的花，一对一对到天根。
5: 好，发鸡蛋。
3: 阿姨，你的。
4: 为酒浪，为家园，醉了黄庄庄园。
6: 漂亮的姑娘，
4: 十呀十八九。
6: 好年华呀，能赶上人间的好，变好时候。

0: 了一颗牙，浪对花，蝶对花，一对一对到天根下。
1: 提奖，二三，大亮相，四二。
2: 画一个八字，欢迎你们去4点钟啊。
3: 首先我们的第一步哈，把我们的这个小传单发给你们，对，您可以看一下活动啊，在我们学校的南门，待会儿有时间的话来看一看，
4: 过来看
3: 好不好？好不好？
5: 拜拜，
4: 谢谢，拜拜。
6: 同学们，我们开戏啦，我们童年偶像菊萍姐姐来带大家一起看戏啦。
4: 同学们好，
3: 我
4: 们在这里有一个这个戏曲快闪活动，
3: 是的，是的，在我们这个学校的南门，
4: 南门，
3: 对，
4: 南门，
3: 对，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传单，您看一下好吗？
7: 好的。
3: 对，
2: 这位同学，给你一张，可以吗？嗯，欢迎你来哦。
4: 谢谢啊，
2: 好，一会儿有表演。
6: 看一下，
2: 这是我们演出的地点、时间，欢迎你们来积极参与啊。
6: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那咱们做一个戏曲小游戏，
2: 来，
6: 听戏猜曲。
2: 什么剧种？
4: 好，耶、yeah。

0: 太好了，太好了。
1: 我们等一下有演出，欢迎你们来看一下，因为里面有涉及到很多的剧种。
2: 回见，回见，一会儿见，
1: 回见，一会儿见，
2: 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一会儿见。
3: 长丰县水湖公园，天为幕布，地为舞台，乡亲们把爱戏化成了行动，和知音选手们唱在一起，演在一起。安徽艺术学院这边，青年学子们唱起戏来也有板有眼，这给了预热团不小的惊喜。戏不在远方，在乡亲们中间，也在年轻人心间。城市寻音，我们找到了戏曲之音最可爱的模样。接下来，盛典预热团的成员们将在两个场地上演好戏。一切就绪，我们。

0: 马上开始。
1: 亲爱的各位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还有小朋友们，各位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鲁肃，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我们城市巡音活动的长风站，欢迎你们的到来。首先呢，我们有请黄梅戏名家何云老师。
2: 鲁肃老师好。哎呀，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各位戏迷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是作为我们安徽的东道主来到长风，特意给大家呢带来了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戏曲新朋友，和大家一同以戏会友。
1: 好，赶紧有请咱们的戏曲知音选手们上场。
2: 好呀，有请我们的选手。
1: 第一位刘洋，有请。哇，
2: 大东北来的，鲁肃老师接招了，厉害！
3: 好的，
2: 多才多艺。
4: 鲁肃老师好，何云老师好，
1: 刘洋好，
5: 大家好。大东北是我的家乡，唢呐吹出了美美的模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省戏曲剧院吉剧团的一名演员，我叫刘洋，很高兴来到长风。
2: 啊，这嗓子杠杠的！哎呀，
1: 太棒了，一下在东三省的味道就出来了，
4: 就是刮了一阵东北风，
1: 真好真好。下一位是上党烙子的硬核的武戏担当演员赵鹏洲，有请。
2: 鹏洲，
6: 眼望着锣为张，思绪纷纭。满腹话我对他难以启唇，心又跳气又喘，脸泛红晕。这件事比打仗还难十分。我是来自山西省长治市戏曲艺术院上党烙子剧团的武生演员，我叫赵鹏洲。
1: 谢谢
2: 谢谢鹏洲。哎呀，
1: 武生演员还有这么好一口唱，不容易、
2: 啊、是吧？嗓子好啊。
1: 咱们在行业里都知道，文戏武戏其实是有一道门槛的。
2: 是啊，
1: 能打破这个门槛非常全面。
2: 全面。
1: 好，我们接着婉约一点的哈。
2: 婉约一点的。
1: 我们来自这个河北唐山，是咱们评剧之乡哈。
2: 对。
1: 评剧演员宋雨桐，有请。
2: 宋雨桐。
1: 哇，美女。
7: 各位老师，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哎
1: 呀，好嗲呀，含糖量好高呀。你也不问问各位身体能不能吃这么多糖。好好，真好。就是平时呢，宋雨桐在直播间也给大家给爷爷奶奶们、给叔叔阿姨们唱戏，也是深受各位长辈的喜爱。
7: 是的，
1: 这也属于是跟那位各位粉丝朋友见面了哈。嗯，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各位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大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喜乐常在，谢谢。哦，
1: 还是喜欢嘴甜的
2: 哈。嘴甜的，
1: 真是真会说话。好的，我们接下来有请黄梅戏演员谢军。
2: 谢才子
9: 来到。

0: 今天呢，何云老师也在，您得先给我们唱一段，是不是，各位？是。
1: 那必须的。
0: 对。
1: 对吧？我先开个场嘛，抛砖引玉啊。

0: 我是京剧演员王艳，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城市巡音活动安徽艺术学院站，谢谢大家。好，
1: 今天我和王艳老师各带了两名选手来到咱们校园，接下来就请选手们各自上场来介绍一下自己吧，掌声欢迎他们，
0: 欢迎。
2: 雕下个林妹妹，是一朵青云刚出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悉尼的一名越剧票友，我叫郑叶波。
0: 哇，好，太棒了！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省汇京剧院的无丑演员，我叫文浩池。
5: 红归大海鸟如林，冬云今日回家门吗？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的演员，我叫徐文定。

0: 是龙汉文，来自北京市曲剧团。哇，
1: 北京市曲剧团，哎呀，你这用英文来演唱苏三的话啊，就能够把我们的传统戏曲啊传播到世界各地，
2: 走向国际化。
1: 好，同样我们也希望通过接下来的演出能够真正的找到年轻人当中的戏曲之音。演出正式开始。
3: 小姐，邪魅呀！

0: 如果说刚才呢是温柔开场，接下来可以说就是直接炸场了。为什么呢？在我们戏曲里头啊，这个行当啊，只要他一出场，全场就能热起来。
1: 在我们的这个行里，他有一个特殊的称号，也叫开口跳。
0: 对，掌声欢迎文浩池。

0: 侠义英雄走路林。小店在山村，金银财宝我不好，专打人精。报不平。
1: 那咱们先有请哪位选手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呢？
2: 按照我们这个戏曲行的老规矩嘛，开场得先让武生亮一亮真功夫啊，
1: 热热场子。
2: 对，在一招一式间呢，把我们场子给他镇住。
1: 好，那么有请猛将兄。
2: 猛将兄，有请。

0: 淋漓的舞戏，看的人热血沸腾啊！这个刚进过后呢，我们要不要换一番这个刚柔并济的梨园风采呀、
1: 啊？好啊，我们有请吉剧演员刘。

来贡献，不贪钱，荣华富贵。

0: 好，谢谢。
1: 戏曲在每个朋友的面前都不设门槛的哟。
2: 是，我们接下来上场的这位队员，他就不是来自专业院团，他代表的正是越来越多了解戏曲、熟悉戏曲

曲喜欢戏曲的年轻人，有请来自澳大利亚的郑业波。

0: 越剧真是太美了。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你看我停不下来了，
1: 停不下来了，带动了。感谢郑业波的表演，犹如一阵清风扑面而来。虽然咱们现场的温度很高，好像他的表演给我们带来一丝凉意。

0: 接下来我们听点什么？
1: 评剧。
0: 好，我们有请我们的评剧小甜妹，我们的宋雨桐，给我们带来会计姑娘，好吗？有请。
2: 好。

0: 谢谢。
1: 谢雨桐的亲情演绎。
2: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是不是该主场作战了？
1: 对的对的，接下来呢登场的便是我们安徽本地的梨园新秀，用一口纯正的黄梅调啊，把我们安徽人的热情淳朴俏皮啊唱给大家听，好不好？
3: 好。

0: 来呢，汉文啊，唱的是什么呀？知道吧？
1: 卖水，
0: 哎，
2: 京剧的卖水选的。
0: 但是呢，和他一样，就是他这个行当是吧？小花旦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也是我会唱的。当然我唱不过王燕老师。
2: 哎呦，菊萍姐姐会的特别多。我知道我们在若干年前演出的时候，菊萍姐姐我记得唱过有《红娘》，还有。孟庭德苏三起解和贵妃醉酒，他会的好多了。今天给我们来什么？
0: 我还反串过老生，
2: 哇，
0: 还唱过昆曲。
2: 哇，
0: 那今天王燕老师来了，我们就合作一个红娘，
2: 好
0: 吧？好
2: 不好？

0: 谢大家。
1: 其实呢，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样的进校园的表演，让大家爱上戏曲。今天一来到安徽艺术学院，就感受到浓浓的艺术氛围。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这方舞台交给专业的同学们，有请他们上场。
0: 有请可爱的年轻人们。

0: 我们本次的城市巡音活动呢，特别邀请了本地卢剧团登台献艺，展现我们戏曲的风采。
1: 好，那我们掌声有请长丰县卢剧团的优秀演员为我们带来《梁山伯与祝英台》，有请，
0: 请他们。

0: 接下来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的表演，他曾经两次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也就是获得过我们的二度梅，是谁？
1: 说出他的名字，三二一。
0: 对，下面我们就以热烈热情的掌声欢迎黄梅戏名家韩再芬。

0: 安徽艺术学院您一定经常来，但今天身份不同了，我们线下和同学们在一起，有什么样深刻的感受吗？
1: 我今天呢来到我们安徽艺术学院，我特别开心，因为戏曲呢它是需要代代相传，不仅是我们的艺术人才要传承，其实我们的观众也是需要传承，所以这次呢要感谢我们总台举办这次活动，使得我们呢以后会拥有越来越多的艺术戏曲的知音。

我们的长风的父老乡亲们，我们一起来一首黄梅戏的经典唱段《女驸马》，好吗？一起大合唱，好吗？

0: 戏迷朋友们，美好的时光是有点短暂的，我们今天的城市寻音就到此结束了，但戏曲的传承与传扬仍在继续。
1: 希望我们通过城市寻音这样的一个行动和活动，找到更多的戏曲之音们，
2: 一起与戏同行。
3: 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盛典即将开启，希望各位戏迷朋友们能够继续和我们一起与戏同行。
0: 戏曲之音大会盛典，
4: 知音大会盛典，我们来啦！
5: 长丰县水湖公园、安徽艺术学院两站城市寻音活动顺利完成，从公园到校园，从乡音到新知，每一声叫好都是知音最真实的回响。接下来，天鹅湖公园、河柴1972文创园两站活动也将热烈开启，更多精彩，共同期待。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聚众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道，百昔入碗之戏韵风华，心要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今天我们来到了安徽合肥三河古镇万年台，千年古镇戏韵绵长，百余剧种齐聚一堂。今天来自天南地北的戏曲之音们、戏曲选手们已经蓄势待发。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四位戏曲之音推荐人，他们是京剧名家魏海明老师、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昆曲名家魏春荣老师、淮剧名家陈晨老师。欢迎四位老师的到来。今天我们的现场还请来了两位知音观察员，他们是清华大学教育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艺术指导赵雅博、中国戏曲学院副教授李艳艳。欢迎两位的到来。接下来为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规则。
1: 每位选手登台表演的同时，四位知音推荐人手中都拥有一张专属戏票，根据选手表现，推荐人决定是否愿意成为他的知音，并在戏票上盖下自己的签名印章。选手获得一张戏票将收获完美登场称号，获得两张戏票将收获完美亮相称号，获得三张戏票将收获完美绽放称号，获得四张戏票将收获完美知音称号。
0: 好的，那么接下来有请选手们闪亮登场。
2: 我是淄博市武一戏艺术传承保护中心演员任田瑜，我来参加这个节目想来是因为给自己一个平台，想把武一戏走出我们熟悉的地域，走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那我们也先问一下四位推荐人，觉得田鱼的这个表演怎么样呢？
1: 我觉得你这个五音戏唱的还非常到位，从扮戏，从你的各个方面啊，包这个头啊，演这个人物啊，还挺好，听着还感觉到有点不太过瘾那种劲儿啊，还没唱够。哎，而且我感觉到你这个小剧中啊，有人才都能生存，再从表演上你再加强一点，再细腻一点呀、啊，再提升一点。整体而讲呢，我觉得呀、啊，你表演的非常有前途，因为年轻嘛，能把这个剧中救活。所以另外呢，今天你为什么要演这个王小干娇这个戏？

0: 这是出于什么样的选择呢？
1: 我选择王小赶脚，是这出戏也让我和我的老师恩师霍俊平老师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在学戏的路上，我更彻底、更坚决的就是守好武艺，这种决心。
0: 非常好，非常好。有这样的胆量，有这样的初心呢、啊，我觉得呀、啊，我这一张票下狠心的支持你、啊。
1: 谢谢老师，哇，
2: 恭喜已经获得了金老师的一张票了。
3: 其实武音戏它也是大家也都听出来了，它是山东的一个剧种哈，在我们山东地区有很多剧种，它最早呢也叫这个肘鼓子。是一种曲艺形式嘛，最早就是鼓词，那慢慢发展起来。其实从这个剧种也能看得到，我们戏曲的大多数，应该说绝大多数，就是从清代花雅之争、花布的这些地方戏，都是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
4: 当然，刚才燕燕老师讲了，它原来叫周姑子戏。我想让你用当地的方言来说一下“五人戏”这三个字。
1: 五人戏。
4: 对，其实大家听。它的谐音就是五音戏，咱们五音戏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老艺人鲜樱桃邓洪山大师，那么他在上海灌制唱片的时候啊，他是带了五个人一起去灌制，唱片方就问说，那我们这个戏剧种叫什么呀，对吧，那老先生说我们这是五人戏啊，但是发音就是山东话的五音戏，于是当时呢这个唱片方就把这个剧种的名字写成了五音戏。
2: 那刚才呢我们也跟着老师们了解了五音戏，也看到了我们小鱼的舞台哈。那我们现在已知是金老师投出了属于自己的专属戏票，那其余三位老师还有吗？哇，恭喜获得四票，
1: 谢谢知音老师，谢谢给我这样的平台和机会，谢谢。
5: 这次参加节目，我感觉我从中成长和历练了很多，也找到了自己身上的不足，尤其是评委给我指明了往后的方向。
6: 大家好，我叫江丽慧，来自安徽再丰黄梅艺术股份有限公司。我今天参加这个知音大会，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春香传》的爱歌。

0: 恩爱情，恩爱情，不知是放时远，时长是短。
1: 恩爱是无穷无尽的，
0: 恩爱是无穷无尽的，但人生有限，你我活不定过百年。

0: 年之约，
1: 百年之约。
0: 是啊，百年之后，你我都变作
1: 变什么？

0: 苏芮老师，觉得他表现怎么样呢？
1: 他在舞台上的表演非常的成熟，然后基本功呢也很扎实。
2: 谢谢老师。
3: 这个戏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少数民族题材的戏曲，那么还有咱们的戴诺啊，当然其他剧种啊，包括我们的评剧里头有金沙江畔藏族的戏。其实在少数民族戏曲当中，我们还能看到一个艺术特点，就是少数民族歌舞的展现。比如说你刚才的表演当中，其实有很多动作是来自于朝鲜族、
2: 朝鲜舞。
3: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戏曲题材丰富多样性的一种展现，也是我们一个看点。
0: 这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2: 对，
4: 我看你的这个履历上面呢，还讲你非常喜欢黄梅戏嘛，从小。

0: 然后呢，但是你还做了一些疯狂的事情，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的疯狂？
1: 可能是从小爸妈把我带到江边练功吧，然后我成了一个社牛，所以我经常去看音乐节，就是摇滚乐队那样，每一次的音乐节我都会带上我的朋友，不管他们学不学黄梅戏，在那之前我说你唱一句跟我学两句，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黄毛中状元去了之后，我们就在下面带着一群年轻人为救李郎离家园，非常疯狂。然后我也因为黄梅戏跟各个不同行业的人交了朋友，结了缘，然后他们最后也因为认识了我，自己购票走进了剧场看戏，而且他们真的都爱上了黄梅戏，不是骗我的，是真的爱上了。
2: 那是不是我们得验证一下？你看今天现场我们有这么多年轻人，你要不带着大家唱两句摇滚版的，怎么样？
1: 我们来摇滚版的《为救李郎》，然后你们的手可以搞一个 rock，
2: 摇滚起来啊！
3: 为救李郎，李家园，谁料。
2: 变成了音乐节的形式了之后，
1: 对
2: 大家学习的门槛感觉一下子就变低了，
1: 对
2: 大家积极性也变高了，是不 是,
1: 是, 是, 是
2: 还是真的是非常有创意啊。好的，那我们来看一看你今天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呢？
1: 好，
2: 哇哦，恭喜获得了三个戏票，
1: 谢谢
4: 啊，我得了这张，
5: 开心，超级开心，
6: 很开心有这次机会可以在这里，主要是学习和交流，然后展示自己。
7: 我叫刘晨煌，来自印度尼西亚，我的剧种是豫剧，唱的唱段是《穆桂英挂帅》。

0: 欢迎来自印尼的友人，刚才通过你的这个唱腔啊，扮相啊，一点没看出来你是外国人呢。谢谢。那你唱的是豫剧，你河南话说的怎么样吗？不好。可以跟金老师学一学了。但你的普通话中文说的非常好哦。谢谢。来，老师们点评一下吧。<笑>
1: 很好，你唱的不错，然后声音也挺好的，而且字音都挺准，是吧？他比我厉害，他都出国了，我怎么出过国？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唱戏啊和说真话，你的气息要同一点，就是你光指望这个嗓子这一点部位的音不行，因为这一段戏啊太脍炙人口了，很多这是马金凤先生的唱腔。 所以这一段戏演的声腔艺术太有观众了，所以这要把它学好的话，真得下功夫，还要把气加强一点，把嗓子呀再去套它这个音准音域去找一找。哎，对，你现在还是放不出来，嗓子没出来啊。不过我想，你主要就是说喜欢唱。
0: 对，所以也就成为了一个票友，我觉得成为一名票友了。他不是专业的，是业余的。那么业余的条件来讲呢，我觉得唱的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哎呀，
2: 非常好，
3: 谢谢老师们，确实确实。那老师给你这个建议，好好的吸收一下，能够帮助我们去进步。那我们也问问观察团的两位老师吧。 那刚才因为金老师先说到了马金凤先生，我就讲一个小故事吧。其实马金凤先生他小的时候，我看过一个他自己的自传哈，他小的时候那嗓子不好，就是一到台上唱几句就唱不下去了，就哑了。他说别人要到那个有湿润的有水边去喊嗓子，他们那儿吧风沙大也没这条件，就抱一个瓦罐。 他真的是就冲着那个瓦罐子里边装的有水，他妈妈说这样能润一点，就这么喊喊，日复一日的，最后就找到了怎么正确的运用共鸣，用声的方式。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青年的友人能够把这么大一个高难度的段子能唱下来，首先就很厉害了。但确实在气息的运用上，如果再练一练会更好。谢谢老师。好，
4: 有请看看老师们是否要为我们的印尼友人送上你的专属戏票呢？恭喜你获得两位老师的专属戏票。特别开心，因为我刚才特别紧张。我听到知音大会他邀请到了很多喜欢戏曲的人，然后 他们唱的剧种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所以可以在这个节目唱豫剧也是特别荣幸。
5: 大家好，我叫周杰，我来自福建省实验闽剧院。我们的闽剧它又称为福州戏，它是用我们当地方言演剧的一种剧种。这一次为大家带来的剧目是闽剧的梁祝一十八。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
1: 你的服装很特别啊，上面有两个羽毛。
0: 对，孔雀羽毛。
2: 对，
1: 那梁山伯不是家里面蛮穷的吗？这看起来好像挺有钱的样子。
2: 这个时候好像是梁山伯要去接祝英台，带上四九，可能就会稍微打扮的喜庆一点点。
1: 好的，你为什么会选择学习闽剧而成为一个专业的演员呢？
2: 这个比较久远，在我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举办一个叫戏曲社的地方，那我作为合唱团主唱就被学校分配到了戏曲社，学习了闽剧。那我那个时候的老师就传授了我人生第一本闽剧剧目《甘国宝》，我演《甘国宝》两年，拿了也有小一点的奖项。然后我的父母在我初中的时候就决定将我送入艺校学习闽剧。我其实更喜欢唱歌，但是我突然有一天发现，我有时候可能在家里，在宿舍

0: 以及有时候在吃饭我都会不自觉地开始哼闽剧，我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它已经就是长在我的心里面了。
1: 这段话说的真的特别好，有的时候热爱是发自内心的，反而是后知后觉的。那希望你这么年轻能够把闽剧发扬光大哈。
2: 你本身的条件不错，个头啊扮相啊都很好，然后但是我觉得可能在戏啊各个方面还需要今后不断的去学习去打磨。其实更打动我的是你对于你所从事的这个艺术的这个心，这个初心其实更是打动我们。所以我们想你一定要保有这个心，一定要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去往下走。
0: 谢谢老师。
3: 本来我不想说了，我再说一句，实际我们一直在也在学习啊研究这年轻人未来的成长，实际里边我们给这张票啊带着一个希望和感情，也不是完全艺术征服了我们，确确实实你这一段戏包括你们年轻人都应该苦练基本功啊，一定更加努力，不要辜负老师对你的希望，好吧？
0: 好，谢谢老师。
4: 因为可能老师们都是艺术家，站在青年演员的角度对你要求还是很严格的，他们也是对你寄予了厚望，才会觉得你这么好的条件一定要用功啊，一定要继续在艺术道路上勇攀高峰。那我可能职业病就当老师当多了，我就看到这样的年轻的学生哈、
5: 看到好苗子、就抑制不住了、
4: 成为青年演员的学子吧，我就觉得真的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很多地方剧种，尤其是这个像很多不为大众所知的那些大剧种以外的这些戏曲剧种，还有年轻人在坚守这件事情，就特别值得我们感动。希望你未来继续坚守下去，好好的发扬我们的闽剧。
0: 好的，谢谢老师。
1: 周姐加油啊，我们知音大会的舞台为每一个爱戏的人敞开，但是真正受到时间检验和能够被观众喜爱的舞台只能靠你自己脚踏实地，希望你能够收获一个好的结果。好，我们来看看这一次我们的展现是否能得到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呢？哇，恭喜周杰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6: 其实这次来到这里，看到这么多优秀的青年演员和一些爱好者，我觉得我身上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就是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打击，就是我可能还是觉得哎呀跟别人的差距怎么还是这么大，但是我也很开心，因为别人让我知道了我身上的不足，那我就应该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去更努力的去学习，去走这条道路。
7: 大家好，我叫张小红，我来自香港，我为大家演唱的是京剧《锁麟囊》里的选段。

0: 位老师，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小红，是一位居住在香港的安徽人。
1: 哦，您是安徽人？
0: 对，我从小在安徽蒙城帮剧团的家属大院长大，从小受父母的影响，非常的热爱，喜欢京剧，喜欢戏曲。我的父母和我的哥哥，他们曾经都是专业的戏曲演员。
1: 哦，那您现在呢，是专业的戏曲演员吗？
0: 我虽然没有走上这个专业的戏曲道路，但是在我后来15年的文艺兵的经历中呢，也经常给战友们送去戏曲的慰藉。
1: 哦，还有这样一段故事。那老师们觉得他刚才唱的这段京剧怎么样？
2: 我觉得非常的投入，也是那个味儿。你刚才说了你是在戏曲之院长大的。
0: 对。
2: 虽然没有走上戏曲之路，转了一圈，你作为就像名票一样的感受到了舞台的氛围，我是深有感触的。他肯定是有一份执着的情怀，那么是非常热爱，从小耳濡目染，所以他走上舞台，虽然不是专业演员，但是有专业演员的那种信心，那种投入感。祝贺你啊！
0: 谢谢老师，
2: 祝贺你啊！
1: 所以就算是当初没有从事专业的戏曲演员，其实热爱也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去抵达。
0: 非常非常热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戏曲的热爱。
1: 谢谢，谢谢小红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展现。那老师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看，觉得小红的表现如何呢？是否会投出你们的专属戏票呢？恭喜小红获得全票，四位老师都为你投出了他们的专属戏票。
0: 谢谢老师。我获得了4张票全票，老师都给我投了票，非常开心。我很激动，很开心，因为回到了我的家乡，然后第一次站在这个央视的大舞台为大家唱戏曲。我希望我再继续加油啊，继续多多学习，提高自己的演唱水平。
3: 大家好，我是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的黄梅戏小生演员谢军。这次来参加这个知音大会呢，我觉得跟所有的剧种的老师们在一起同台，一起切磋，一起学习，能够学到很多的东西。今天我演的就是牡丹亭教化。

呀呀，世上竟有这样花容月貌之美人，待我来教她几声。啊，美人，小娘子。亲亲的姐姐呀。

明白了，再次试官怕人窥见，不是有够之处。 no no no， 怕羞你，怕羞你。

0: 这里有凤，我们请到里面去。小娘子请，小娘子请，小娘子请呐、啊！
1: 谢谢谢谢谢君的表演。刚才的这个唱段，老师们觉得如何呢？
2: 哦，觉得很棒啊，很好听，而且人又漂亮，衣服也漂亮。那么你经常啊，就是在网络上面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啊，就是来推广黄梅戏、哦。除了直播之外啊，还想向你取点经啊，你还做了什么样的行销啊？可以跟我们参考一下。
3: 除了这个直播以外呢，我还做了很多的这个 MV， 比方说我们黄梅戏的经典唱段，那么把这个人物重新设计，在保留这个传承传统的这个韵味上面，然后呢融入一些新的东西。
2: 经常就是说在演出的时候说来看戏的好像都是银发族，但是现在真的不是了，现在的观众就好像是现在在现场的所有的年轻的朋友，观众几乎都是这么年轻的，他们热情，他们爱戏，他们会去比较，会去做很多的对比，然后把老先生们的什么资料都翻出来来做一个对照，所以现在的演员也不容易啊，也要就是精进自己才能够经得住考验。所以呢这个恭喜你，这个又可以成为一个好的演员，又能够成为一个红的博主，我们都要向你学习。
1: 谢谢谢谢魏老师。那我们也都期待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像在座的一样去支持我们的各种传统的剧种，那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像我们的谢君一样，通过自身的努力让我们的戏剧发扬光大。那想问一下四位老师们，觉得谢君的表演怎么样？是否要投出自己的专属戏票呢？哇，恭喜谢君获得了四张专属戏票，获得我们完美君的称号。
4: 心情很激动啊，当然很激动。魏老师给我的鼓励呢，使我更加的有信心，就是接下来的话可能会觉得黄梅戏有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魏老师给我的点评，我觉得是有让我成长，让给我帮助。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

0: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大家好，我叫孙杰，来自陕西延安子城市能源建设服务中心的一名在职职工，我也是一名秦腔世纪传承人。

0: 谢谢这位选手。
1: 老师们好，现场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延安子长市的一名石油工人。
0: 欢迎你。
1: 我学戏曲是科班，陕西省艺术学校毕业的，然后毕业完以后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这条路没有走下去，然后我是很偶然的机会又开始给孩子们手把手教戏剧唱民歌这么一个活动，在我们本地现在就是我们延安市的一个市级传承人，秦腔的传承人，就是主要是讲台上可能多一点，舞台上后来就少了一些，因为说实话了，延安子长市然后地区乡镇村我就是最底下的这个，就是给孩子们教戏，可能我走进校园的时候很多的孩子都没有见过戏剧是什么样子，也没有听说过。
0: 那我觉得您的个人经历呢也是比较的特别哈，所以想问问四位老师们觉得他的表现如何，或者有什么想好奇的跟他可以交流一下。
2: 非常佩服你，其实在舞台上的演员就像我们经常要演出，其实要到下乡或者到学校去演讲这样子的事情呢，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确实觉得非常的辛苦，但是这份工作我相信在您的心目当中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工作，所以呢我很愿意做你的之一。
3: 我们的这些艺术传承者不光是要我们专业领域的传承者，更要有艺术讲堂的讲师们去用自己的所有的这种情怀去普及去传承，所以说我也愿意当你的知音。
0: 因为你成为了无数孩子们的知音，所以老师们都愿意成为你的知音。而且陈老师说的特别的好，我希望我们每一个戏曲的从业者都能够成为火炬手，用我们的戏曲的传承去照亮每一个人。好的，那我们来看看你的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呢？哇，恭喜获得了我们四个专属戏票，荣获完美知音的称号。
1: 我觉得我一个人来做这件事情真的是太小了，就像一个小石子扔进了大海，是不会被激起涟漪的，也不会被看见的。我希望通过我们知音大会这么一个大的平台，要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戏剧，让我们的戏剧人在我们的领域里可以发声，所以呢非常感谢知音大会推出我们戏剧人的这么一个知音遇见的机会。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胸发闷

0: 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我们的每一天离不开衣食住行，但在这看似普通的日常里，

工作时，我们将它

0: 家将生活极致描绘，幻化出舞台上的华服衣裳。戏服是生活的剪影，更是情感的放大。民以食为天，吃饭
1: 同饮庆功酒，
0: 喝酒不足为奇。但舞台无食无酒，却演活了人间百味。

0: 汲取智慧的结晶。是一次美的邂逅，看戏是用想象力共赴一场盛宴。住离不开桌与椅，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戏曲舞台上又能变出什么花样？这是桌子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也许它还有其他作用，我们看它又要干嘛。戏曲用简练的道具与精妙的身段，在一方舞台造出了气象万千的场景与世界。行路有何难？但在戏曲，它可成了艺术。划船，烟雨绵绵，一个戏曲身段便可在湖心荡漾。开车不惧堵车，两骑车轮方寸之间便可日行千里。不同行当，不同心情，就连脚下的步子也大不相同。戏曲让每一步都行在人物性格和戏剧节奏的古典上，医德得体，食得美味，住得安逸，行得端正。戏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智慧与审美中，下一次见到它，不妨留心你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或许正与舞台上的精彩悄然共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邱总，你怎么了？

没事，没事，但是。慢点，慢点。啊。

0: 邱总
1: 和他们。谢谢。
0: 邱总，我做到今天就结束了。
1: 哎呀，我之前跟你说过，公司最近在扩大生产，资金周转确实出了点问题。我答应你，我下个月一定把前两个月的工资都发给你，好吗？你先别走啊。
0: 工资的事啊，你就微信转给我吧。我公公病了，一直催我回家呢。对不起啊。

0: 胡经理，你应该早点来。我整体的把我们小区的情况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前身呢是设计院的家属院，居住的人呢年龄都偏大一点，里边有工程师、老教授，他们呢在身体上需要照顾，但是对精神生活呢要求又很高，所以我觉得。
1: 挺符合你们公司的定位的，太好了，秦主任，您叫我慢离就行。我之前也是冒昧给居委会打电话，没想到您一下就同意了，真是太感谢了。一开始呢，我们也是怕骗子，前段时间我们这儿就发生了一桩诈骗案，有个老教授跟一家什么公司签了一个什么以房养老的合同，结果被骗了，现在还在打官司呢，也不晓得。
0: 房子能不能拿回来？这个您放心，我们是正规的公司，都是和正规的养老院合作的项目，国家都有备案的。是啊，是啊，我们呀也是查证了很久的，不然也不敢让你进来啊。
2: 哎呀，秦主任，您来检查工作来了。
0: 老蔡啊，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蓝洋人寿的胡曼黎，胡经理。
3: 胡经理您好。
2: 蔡师傅，
3: 是是，蔡师傅您好，
2: 你好，你好。
3: 后面啊，他会到小区来做一些宣传推广活动。哎，好，好。
0: 那你看到时候那个就摆在这里，只要不影响居民的行动就行了。啊，
2: 挺好，这地方可以，可以，可以，挺好的，挺好的。
0: 老蔡，配合一下。
2: 蔡师傅啊，
0: 这几天要辛苦你了。
2: 什么话呀？我们就是搞服务的嘛，只要是秦主任交代的事情，我们必须落实到位。
4: 谢谢，没事。
5: 春露啊，你怎么咳嗽了？
4: 哦，可能这几天天气不好，昨晚开始嗓子就有点疼。
5: 喝点热水啊！
4: 我今天出门着急，忘了带。没事儿，我晚上回去吃点药吧。
5: 想给你讨口热水喝，好吧？
2: 哎呦呦呦！

0: 我不吃了，还有点事儿，你先上楼了。
1: 志远，你等等啊！今天医生给孩子拍了一张四维的照片，拍的可清楚了，你看，这是他的小鼻子、小嘴巴，你说他长得像谁呀？医生还说问我有没有买衣服，我就试探他，我说我特别想买粉红色的衣服，然后结果那个医生呢？ 就笑了笑，点了头。他的意思就是，我怀的是个女儿，志远，你要有一个女儿了。
0: 你怀孕辛苦了，谢谢你。
1: 你真的想谢谢我吗？那你能不能给女儿送一份出生礼物啊？
0: 我都说过了，年轻的事情不着急，等孩子出生以后再说。不。
1: 我想志哥上智人说，这个问题不是我能说了算的。你可以争取的嘛，以你现在的热度，你可以做主，是吧？那你告诉我实话，公司最近的状况是不是不太好？没有。
0: 李苏，你要告诉我实话，我才能帮你啊。
1: 公司最近确实是有资金流的困难，但是我相信，只要你愿意在职人书上给我们推广一下，我们很快就能够度过这个难关的了。
0: 如果公司真的有那么一天，你别怕，你还有我。
1: 志远，你什么意思啊？你要见死不救？我不是说了吗？
2: 你和孩子还有我，我会负责的。
1: 你可以给你前妻的父亲抚养老院的钱，为什么就不愿意帮我？
0: 我没有说不帮你，这是两码事儿啊。
1: 你现在帮还是不帮？
0: 你别这么逼我好不好？
1: 是你逼我。现在公司欠了机构的钱，不还的话就完蛋了。
0: 我就直接的跟你说吧，你的读书会，你来往我受过的追捧，你的光环，全部通通没有了。
1: 你以为我真的在乎这些吗？你不在乎这些。
0: 你会跟我问你离婚，跟我在一起吗？原来你是这么看我的。等孩子出生后，咱们离婚吧。
1: 我跟你说，我是不会跟你离婚。

0: 曼丽姐，这活动只剩三天就结束了，我们还没找到试住人，怎么办呀？
1: 哎呀，主要是这个小区的业主之前被骗过，知道吧？所以信任基础要重新建立，这个过程必须得熬过去。这个交给我，你先去照顾你妈吧。护工不是7点要下班吗？
0: 哦，行。那个，曼丽姐，这个给你。那个，你回去记得喝啊，你别被我那个传染了。
1: 没事的，谢谢你啊。
0: 我走了，
1: 明天见啊。
0: 明天见。哎，蔡师傅，
2: 哎，再见。

0: 蔡师傅，我放在这里了啊。啊，
1: 好， 好，
0: 我先走了，明天见啊。
1: 胡老师，你们这个真的可以免费试住一个月吗？
0: 蔡师傅，不会连你也觉得我们是骗子吧？
1: 真的免费啊？
0: 当然是真的了。
1: 那像我这样的，是不是也可以住啊？
0: 你什么情况？
1: 你干嘛这么吃惊啊？瞧不起我呀？我以前在这个小区也住过的。
0: 不是啊，之前秦主任跟我说，说这个小区是设计院的家属院，我没想到你也住这儿。哎，
1: 那都是老黄历了，房子呢早就卖了，给儿子补贴婚房了。哦，我现在呢是退休在家，很无聊的。但我儿子有出息，能挣钞票，我们家第三代那都已经请阿姨在带了。哎呀，老伴儿去世的早，儿子怕我寂寞，想让我跟他一起住。我觉得老的少的他习惯不一样，不如我一个人住着自在，所以呢我就一个人住。但是呢一个人住他也有不好的，没事的时候在家里除了看电视那就是看电视，把人都看傻掉了都所以我才出来干的这保安。哎
0: 呦，真的没想到啊，你说我找了半天人，最适合的人选就在我眼皮子底下，我也没发现呢。
1: 是吗？
0: 但是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夕阳项目是一个非常科学的养老理念，哎，我们就是要打破大家对传统养老院的陈旧认知。怎么样，去体验一下，你绝对不会后悔的。我帮你办入住好吧？
1: 不，我就是开个玩笑。我儿子有家我都不住，我住养老院，那我儿子知道了，不得骂死我呀？
0: 没事没事，你先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只要有想法随时告诉我，好吧？那
1: 好好，开玩笑开玩笑啊，
0: 我先走了啊。哎，
1: 好好，
0: 明天见啊。哎，
1: 明天见，明天见，明天见。这个东西放心好了啊。
0: 谢谢啊。
2: 郑建华的合同已经在走流程了，下周应该可以快递到公司。
3: 非常好，五个前妻六个孩子，这郑建华的案子要是能做成，这可是里程碑的。
2: 是。哦，对了，秦总，我们公司代理的基础险已经到期了，你看看我要不要去跟保险公司谈一下续约的问题？
3: 不用，停了。
2: 停了？为什么停了？
3: 本来财银国际的口号是主打年金，之前引进这种基础险，其实是为了要吸引客户。现在，这种险种跟我们公司的发展完全不匹配。
2: 哦，话虽这么说，但如果留着这个险种，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坏处吧？
3: 董事会有规定，公司的员工每一个季度必须开单的，留着这种不痛不痒的险种，业务员肯定会钻空子，甚至有的自己给自己买医疗险。再说了，我们泰银国际服务的是高端客户，我们外面展示的形象一定要非常专业。
2: 这专不专业又不是看单子的大小。
3: 不看单子的大小看什么呀？
2: 看我们对保险的认知，给客户提供的方案，以及提供给客户的后续服务啊。
3: 对外说漂亮话，彰显格局，没问题。对内，这就是正确的废话。做销售，万变不离其宗，钱是最聪明的，他往哪儿去，我们跟着走，最正确，利益导向。

0: 藏进去了，藏进去的。
1: 今天最后一天了，还是没人帮你吃住。
2: 哎，春露。
1: 哎，
2: 一会儿结束了，麻烦你把这些东西拿回公司，好吧？我要去看一下我爸，护工来了好几个微信，说他闹了一天呢。
1: 哦，好，叔叔没什么事吧？
2: 老小孩，老小孩，该没事。
1: 行，你放心，交给我吧。
2: 谢谢，我帮你一起收拾吧，好吧？把东西收起来。
1: 好。
3: 郭老师，
2: 哎，
3: 人都走掉了。

0: 那今天我们就结束了，这几天辛苦你了。我也没帮什么忙呀，不过这人还是没找到。没有，你们这小区的业主警惕心都太高，估计之前是不是被骗子骗怕了，现在搞得我们正规军都被误伤了。是啊。哎，那我就好人做到底，我帮你把这个任务完成，怎么样？
1: 我之前跟你说过了，我们推广这个项目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啊。啊，晓得晓得晓得。有天我回家呀，我跟我儿子说了一嘴，他挺高兴的。他说他早就有这个想法了，只是不好意思告诉我。啊，
0: 你之前不是说你儿子会骂你吗？
1: 这回没骂我。他说呀，他很忙，赚好多钞票，照顾不了我，他心里很难受。其实他私底下呀，已经偷偷的了解过好几个养老社区了。
0: 条件都好得很，他怕告诉我骂他，说他不孝。哎呦，给自己资不弄洋着了啊！有出息，会与时俱进，想来一定有大出息。<笑>那我应该怎么办这个手续呢？做个体检，要是没问题的话，走过流程就可以办入住手续了。
1: 哦，还有体检啊？
0: 对啊。
1: 哦，那体检好，那。
0: 到哪儿做体检呢？只要是符合国家资质的体检报告，我们都认的。哦，哎，蔡师傅，你要是心动的话，先把表格填一下，好吧？
2: 来，蔡师傅，来，
0: 坐着填，坐着填。
3: 递给您，您坐，
0: 坐着填，来。
1: 嗯。
0: 填姓名。
1: 嗯。
0: 哎。性别。
1: 嗯。
3: 再吃一口，
0: 我来，坐。胡老师，叔叔一天就叨叨
3: 你，这康复不认真做，饭也不好好吃。
0: 那能我事体啦？我不是跟侬讲了吗？我搞不懂忙，忙过搿段辰光就好了呀。不好意思啊，谢谢你啊。
3: 没事，你们聊啊。
0: 好的，谢谢啊。那啥嘛。
2: 我吃。侬补钞票做啥啦？嗯，吃，还亏，还有蛋糕。侬叫我乘车子，介远从浦西跑到浦东，就为了补我钞票，帮侬买只蛋糕吃？侬勿好吃哦！侬晓得讲我好了几天啊？侬勿要吓了不来。
4: 你就侬自家吃嘛，侬自家吃。
0: 我吃啥蛋糕啦？
2: 今朝是侬40岁的生日，忘记掉了。江启浩啊！哟，真的喏，我自家都忘记掉了。哈哈，这是大事体，我记得牢个。
0: 哎哟，40岁，40岁过啥啦？老嘞！我爸爸心里想，又是小姑娘，人家好忘记她，我不好忘记她，对吧？40岁老姑娘嘞，哎哟，刚刚眼泪擦出来，侬都是。
2: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挥挥手，最后再挥一挥手。
0: 爸爸对我好，静静来。嗯，我眼睛我吗？
2: 嗯，没好，没好。
0: 一二。

0: 快乐。
1: 不管你女士，欢迎你来到四十岁，从此往后你就是蹦的人了。
2: 亲闺蜜，记点口德好吧。
1: 你看，这是我们亲手为你定制的蛋糕，许个愿吧。
2: 谢谢，
3: 哦呦，这是我给你生日礼物，
2: 谢谢。
1: 哎呀，你这个儿子真是给你养到了，提前一个星期就跟我说你生日的事情，让我给你定制披萨，说这个口味啊是你最爱吃的，还要让我瞒着你给你一个意外的惊喜，感动吧？
2: 我最爱吃的，我看是你嘴馋了吧？以后少给妈妈搞这种惊喜，妈妈年龄大了心脏不好。
1: 哦呦，你就嘴硬吧，除了我们谁还会惦记你啊？是不是？
2: 很多人惦记我生日的，
1: 比如呢，银行、美容院、保险公司，还有外卖网站，是吧？
2: 谁说的？我爸就记得我生日，还有呢？
3: 还有我爸，我爸也给你发生日祝福了，对吧？他都跟我说了，
2: 就那么聪明。
1: 来，坐坐坐。来，弟弟没有什么表示啊。
2: 我独生子女，没有什么弟弟。
3: 小猪哥哥不可能忘的吧？
2: 快点吃披萨，吃好做功课去啊！
1: 真的假的？连生日快乐都没有发呀？
2: 正常呀，我省得把话说那么绝，估计他这辈子都不想看到我。

0: 生日快乐呀！
1: 哇，这么好看蛋糕啊！
0: 是啊，这蜡烛我都不知道往哪插了。
1: 那就别破坏它了。我刚在上面都许过愿，吹过蜡烛了。
0: 哦，行了，你拿回去跟小丁吃吧。
1: 谢谢啊。
0: 哦，这样。生日礼物。
1: 还有礼物啊。谢谢。
0: 你就谢谢，不打开看看呀、啊？

0: 说你也是，下手可真够狠的，撕个那叫碎啊！我拼了好久啊。曼丽，我想明白了，我会用你喜欢的方式和你相处。你觉得我不够成熟？没问题，我会努力的。你说你现在不想考虑感情，也没问题，我可以等啊，一年两年，不行就三年，再不行五年，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1: 小哲，我比你大11岁，而且我会越来越老的。
0: 你已经老了。
1: 系点口灯好吧，今天我生日，否则一辈子开不了单了。
0: 哎呦，你又骂我了。你说这月色这么好，要不再多骂两句？
1: 要付钱呢。
0: 曼丽，我还是要说对不起，以前呢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也要谢谢你教过我那么多。
1: 不是，我要谢谢你，在我最难的这段日子里都是你在帮我，因为有你，我现在回忆起来还能笑得出来。
0: 那我们还是朋友吧。
1: 礼物我很喜欢，谢谢你，好朋友。
0: 对了，再问你一个问题。
1: 你说。
0: 为什么决定回来呀？
1: 因为我想做对的事情。

0: 师啊，这个蔡师傅的体检报告有问题啊。
1: 有问题？是哪个身体指标没过吗？
0: 报告有奖。
1: 啊？不会吧？核保部门还没来跟我确认。
0: 霍老师，这个事你得好好查一下，骗保可不是小事啊。
1: 对，我会去查的，我马上去找蔡师傅。

0: 蔡师傅。
1: 哎呦，胡老师，您来了，是不是通知我准备入住了？
0: 蔡师傅，公司说您提供的体检报告有问题。
1: 有什么问题啊？哎，这个没多久，也就一两年的事儿，我身体好着呢，我每天在小区里边要走10000多步，他们都知道的。
0: 蔡师傅，我们核保部门是可以查。

0: 查到你在医院留档的信息和数据的，你的身体并没有你说的那么健康，而且问题还不小。隐瞒信息入保，问题可大可小，骗保那是犯法的。
1: 不就是免费入住吗？还上纲上线吗？哎呀，我不是为了入住，我是为了帮你。
0: 您的好。

0: 但这段时间我们也打了一段时间交道了，您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清楚，您是个老实人，实在人，您要是有什么苦衷可以告诉我，说不定我可以帮您呢。
1: 胃癌你怎么帮我？

0: 那医生怎么说的？治不了，最多一两年。您慢着啊！哎，您也慢点。哎，哎呦，小心！哎，没事没事。哎，啊，来，听在这。
1: 进来吧。你这房间都没有窗户，这地下室也不透气，你这身体状况不适合住在这儿。
0: 你这身体状况不适合住在这儿啊！你们先坐，先坐啊，坐。
1: 你儿子知道你病了吗？
0: 早晚会知道的。
1: 你得让他知道。
0: 他知道有什么用啊？他是神仙，能治我这病吗？告诉他只能给他增加负担，到了呢是人财两空，这个道理我还是明白的。
1: 你别这么说，你有病就先治病，现在医疗这么发达，只要癌细胞没有扩散，还是有希望的。
0: 胡老师。 我没有社保，我看病的每一分钱都得我自己出，我能活到今天，其实我也蛮自豪的。我的儿女已经成家立业了，而且已经有第三代了。我就是死了，那我也安心了。可就是心不甘呢。我来上海闯荡了那么多年，没有挣着钱，我就一直住在这个地下室，我就想。
1: 在我死之前，能住一个有窗子的房子，就知足了。所以我就，所以你就用来骗我们？你对儿子好，对外人就这么狠？
0: 哎呀，随你怎么说吧。我都是快要死的人了，我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老蔡一辈子踏踏实实做事，好好做人。
1: 我也应该算个好人吧，可是我怎么落了这么个结果？哎，一切都是假的。死之前，要是能享两天福就好了。我申请了政府公租房，但要两年，我怕我这病等不到。哎呀，说心里话，你们第一次来我们小区做宣传，我看到了你们那个。 养老院的宣传画，我真的心动了。这么好的房子，阳光窗子，窗外一片绿油油的。我当时就想，如果让我老蔡能在这样的房子住一晚上，第二天让我死，我也甘心了。老蔡，你有想法可以跟我说的。
2: 你天王老子说都没用，人这一生啊，有许多想实现的梦。

0: 可现在生病，你说我有什么办法？人这一辈子没啥意思。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生命中最后一扇窗户。每个人都有梦想。 有些人是希望自己能够功成名就，有些人想能自己赚大钱，也有些人只希望自己能够平安、健康。前几天，我听到了一个令人揪心的梦想。这是一个奋斗在这个城市20几年，在地下室住了半辈子的一个人。
1: 得了不治之症，他的梦想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住进一间有窗户的房子。好，没问题，我一会儿下去迎他。按照张总交代的事情啊，进。好，那你得请我吃饭吧？啊，就这么定了。
2: 不客气，拜拜。小周，要是你爸爸看到你今天，他一定会替你骄傲的。
1: 快走。说吧，找我什么事？
2: 志哥的情况，相信你也略有耳闻。小周。
1: 你现在认识的人多，你爸爸的公司需要你的帮助。200万，只需要200万，机构就不会起诉公司。这笔钱对于你认识的客户来说，就是九牛一毛吧。邱丽苏，你现在还欠着我钱呢。当时说一个月300万，最终我只收到了30万，这我都没找你要呢。
2: 但凡我有其他的办法，我都不会来求你。
1: 只要你能帮志哥渡过这个难关，我可以把他还给你。我觉得你挺可怜的，真的。你需要替我骂你骂我，
2: 没关系。一路走来，更难听的话我都说过了，你骂吧。跟他没关系啊，
1: 是你想要的太多了。你想要钱，想要。 感情，想要名声，想向全世界证明你邱丽苏有能力，值得拥有这一切。这样活着，未免也太辛苦了吧？
2: 薛小周，你可以说我道德败坏，我选择这条路，就不会在乎世俗的眼光。但是你不能否定我的能力，我的价值。当你爸爸最艰难的时候，是我陪着他熬过去的。 在他去世了以后，也是我一个人把志哥撑起来的。到了现在，我明知道你讨厌我，你恨我，我还能站在这里，低三下四的求你，什么人格，什么尊严，只要能救公司，我通通都能丢掉。好啊，那就就事论事，好吧？我家的房子被你拿去。 填了公司的窟窿，我爸留给我的钱也填进去了。现在你向我借200万，那好，那下次呢？300万，再下次呢？500万。邱律师，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如果一个企业必须要靠一支输血才能生存下去，是否考虑直接拔掉管子？这样你也解脱了。 你要见死不救。

1: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现在已经是林志远要和我离婚了。其实他们俩早就有复婚的想法了。为了这样的一个女人，值得吗？
2: 一个人。

0: 你终将为自己做的事情付出代价。我还有事，玲玲，好好休息。
1: 你是，这边请。

0: 我是董子健，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能把单子给我卖出去，能给公司创造利益，这就是唯一正确的事情。到了，蔡师傅。
2: 太美了，
3: 丽莎，拜托，你一定要保住她的孩子，好吗？我太太年纪大了，这是她最后生育的希望，拜托你们。
4: 好吗？
1: 曼丽，曼丽，
4: 好吗？
1: 曼丽，
4: 啊，醒醒了吗？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

0: 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来，进。
1: 薛总，公司主管会议，青青总吩咐，所有经理以上级别必须出席。
2: 泰银国际的年终总结就是我刚刚说的那几点。总的来说，投资人对我们财务的报表还是表示满意的。但是我不满意。在座的都是高层管理者啊。希望你们都扪心自问一下，自从做了团队之后，你们有没有冲前线开单子？你们之前都是出过大单子的人，现在呢，一年中能出几个大单子？其中我要点名批评唐玲。
3: 对不起，我给大家拖后腿了。
2: 我给了你无数次的机会了，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你让我失望。
4: 唐经理，不要耽误大家时间了。
3: 青青总。
5: 青青总，我觉得唐经理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要不这次就算了吧。
2: 要么穿，要么滚蛋。
3: 谢谢青青总给我机会。
5: 没必要。
3: 薛总监，我活该。
2: 我一起走。
3: 我给公司丢脸了，我给秦秦总丢脸了，我给大家丢脸了，对不起。我给公司丢脸了，我给秦秦总丢脸了，我给大家丢脸了，对不起。
2: 送你一句话，慈不掌兵，义不理财。
6: 可青青总，不瞒您说，我也穿过这个 T 恤。屈辱确实会给人带来动力，但这也会让业务员心态扭曲的。
2: 业绩垫底，心态就会好？一样扭曲，就让我看到 KPI。
6: 可是这样做是不对的呀。
2: 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能把单子给我卖出去，能给公司创造利益，这就是唯一正确的事情。不服，憋着。还是那句话，我可以捧你，我也可以随时捧别人。

0: 我想靠你，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个成为一名优秀保险业务员的潜力。做销售，万变不离其宗，钱是最聪明的，他往哪儿去，我们跟着走，最正确。
1: 我嘛肯定是虚荣的，但是我现在对虚荣的追求上了一个档次嘞，金杯银杯不如客户的口碑。你看啊，唐林害我，周阿姨帮我，你跟小艾总打架，老艾总。

0: 还是把单子给我。刚才你也看到了，来，往菜场走一圈，我想预定小菜哪个预定不到，我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好吧？
1: 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
0: 能把单子给我卖出去，能给公司创造利益，这就是唯一正确的事情。

0: 为什么决定回来呀？
1: 因为我想做对的事情。

0: 记录下这些真实的故事。
1: 可惜没有人，
0: 才师傅的坚强和乐观让我深受鼓舞，即使面对困境他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台前万里最后呈现了这样一个
1: 天生会渡人。
0: 曼丽的这部作品太震撼，没有医保和社保的蔡师傅却依然坚强面对生活，我们真的需要太多这样关注这样的群体。
2: 哎呦，美丽啊，我一进来就听到侬咳嗽了，哪能啊？身体不适宜啊？
3: 沈阿姨，侬放心，我测过了，不是甲流，我就是话说太多了，咽喉炎发作了。
2: 哦，搿就是太吃力嘞，侬要多注意休息啊。
3: 不要紧。
2: 哎，阿拉刚刚到阿里得了？
4: 啊，阿姨，您刚说到养老院去不去的问题。
2: 哦哦，这个养老院嘛，不是去不去啊？但是我到养老院去了，阿拉屋里向露露哪能办啦？
4: 露露。
3: 露露是陈阿姨家的鹦鹉。
4: 哦，
3: 侬那只露露一道带到养老院去啊？
5: 我的儿子是在国外的。
6: 我喜欢的养老方式呢，是到各地去旅游。
5: 价钱太了神，老太太退休工资一个月就4000多。
2: 哎呦，现在的医院哦，这是人山人海。
6: 每个地方住一个月、2个月。
5: 我跟我老公就是赤膊的工资收入，

0: 曼丽姐，我们已经一周连轴转了，要不明天我来，你休息一下。
1: 没事，对面就是地铁站，您赶紧回去。
0: 嗯，好，你不走吗？
1: 阿东帮我约了几个朋友，都是丁克，我想了解一下他们这群人对养老的需求。啊，我先走了啊。
0: 哦，好，
1: 谢谢啊。
0: 好。
2: 这就是蔡师傅的情况，金总，我想冒昧向您申请一个特批，能不能让蔡师傅加入试住计划？
3: 故事很感人，但规矩就是规矩。
2: 我明白，可是金总，
3: 其实这件事情你们的于经理已经跟我汇报过了，我是相信你的。你有同情心，我也都理解。但是，这个清理冲突的事，你可不要再犯糊涂。毕竟在这方面，你可是吃过大亏的啊！
2: 建立规则也是为人服务。我们现在看到了需要帮助的人，却不想想办法，我会觉得有点心寒。
3: 你错了。规则能够最大程度的保障群体性的公平啊。
2: 金总，你看啊，天养一年的费用，少则十几万，多则几十万，有多少人能负担得起？这负担得起的，又有多少人愿意负担呢？我想当初您说要发力银发经济，您的初衷一定不只是为了挣钱吧？金总，您看，这是我这些天做的一些功课。就拿上海来说，常住人口中超过60岁的老人接近40%，他们对养老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高端养老只覆盖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居家养老、旅居养老、社区养老，甚至在我走访调研中，最早一批丁克，他们还发起了拼老服。我想，如果公司想真正发力银发经济，那就应该有多种多样的养老形式，才能真正满足客户的诉求。
3: 这些都是你做的啊？
2: 对，
3: 很用心呢，但还不够。提出问题的人很多，但公司决策层需要的是解决方案，你的解决方案呢？
2: 金总，您的意思是？
3: 你多久能给我呀？
2: 很快，很快就能做好。谢谢金总。
3: 先别急着谢我，我还没答应呢啊！你想要善良啊，得先有智慧啊。
2: 明白。老蔡，你的情况跟家里孩子说了没有？
4: 没有。
2: 你现在还能照顾自己，那之后怎么办？你总要有人照顾你的。
4: 我早就想好了，快不行的时候，我就到殡仪馆的门口写份遗嘱，死了就直接烧了，谁都不麻烦。
2: 呸！你少咒自己啊！我要是早点认识你，知道你这情况，肯定会逼着你买医疗保险的。
4: 有钱难买早知道，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了。
2: 那，给你买了个除湿机啊。这个功率小，我觉得你这电压应该可以负荷的。
4: 应该可以。
2: 哦，对呢，还给你带了药，你备着，我从家里拿来的。
4: 胡老师，你别再为我花钱了好不好？我没时间享受这些。
2: 你要是不要，就当垃圾扔了好吧？那么重，我也不想带走了。
4: 胡老师，我也看出来了，您是个好人。这样吧，有时间我陪你到公司去，把那事解释清楚。提前作假那是我老蔡的事，跟你没关系。
2: 不用了，没事了。
4: 没事了？公司不怪你了？
2: 不但不怪我，还要帮你。我正在跟公司争取能够让你住进试住行列。
4: 你不会是在骗我吧？
2: 我骗你干什么？所以你现在啊，就要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知道吧？等我消息。
4: 哎，好。那电源在那儿？
2: 插这可以。 生命中最后一扇窗户。我呢，就是想通过蔡师傅的故事，把蓝阳多样性养老服务的概念给打出去。怎么样？你们有没有适合的主播能够合作一把？
5: 你还别说，这个方案传递的理念倒是跟老丁的责任说挺契合的。要是他出面去跟凯文总说的话，这事儿就成了一半。就是你俩现在这关系嘛。
2: 我们俩什么关系啊？他是我前夫，我是他前妻，
5: 离婚就不能做朋友了？
2: 正常工作我要是不自己去说，那我心里才有鬼呢。我自己跟他讲。

0: 这个策划案真的是你写的？怎么不像啊？我只是没想到你现在变得这么厉害。那你给个痛快话。社会公益、关注养老、福泽民生，那我责无旁贷。哎呀，我以前是最烦你讲这些大道理了。 现在怎么听起来还那么顺耳啊？真没想到啊，有一天我变成了自己讨厌的人了。哎，哎，你没事吧？没事。等会儿啊，我就咽喉炎发作。来来来，谢谢。
1: 没事啊。原来躲在学校是想要救秦夫人。
0: 哎，你误会啊！我找丁教授是来工作上的事情的。那，给你看看呢。曼丽已经传回蓝洋了，他们公司有一个项目要上哲人说进行推广。
1: 你答应了？
0: 对啊。
1: 很好，志格要上哲人说，我再三哀求，你都拒绝，现在前妻找你，你屁颠屁颠就答应人家了。在志格和蓝颜之间，你选择了蓝颜，是不是？
0: 这是两码事。
1: 在我和他之间，你选择了他，是不是？你
0: 能不能别抽风啊？
1: 丁志远，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我和他之间，你到底选谁？
2: 当年我在公园逼问老丁时候，是这个样子啊。
1: 胡曼妮，终于让你等到今天了，是不是？不好意思，我从没想过跟你竞争。丁太太的位置，你很安全。你少在我面前装。
2: 没事，你想骂就骂吧。我被人掠过。
3: 我懂你现在的心情。你别走！
0: 乔李松，给我回来！你给我回来！回来！你别发疯行不行？我警告你，不要再去惹他啊！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还有工作要忙，你先回去吧。
2: 好，谢谢凯文总，谢谢谢谢。钟阿姨，哎，大儿，你妈呢？
4: 她昨天晚上回来太晚了，今天闹钟响，她还没醒，让她多睡会儿吧。那你一个人上学行吗？要不要阿姨送你？
5: 没关系。
2: 我起晚了，你怎么也不叫我？哎，你怎么回事啊？
4: 你们怎么这么差呢？你们发烧了？
5: 没有，我就咽喉炎发作，没有发烧。
4: 哎，告诉你个好消息。 刚刚凯文总来电话了，说公司啊全体表决通过了，跟你们公司的合作协议。不仅免费在哲人说进行推广，其他板块的主播只要你们有需要，将极其发力推广。真的？嗯，太好了，
2: 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金总。
4: 丁丁，你快吃啊，妈妈一会儿送你啊，我先去洗点刷牙。
2: 我给你拿个三明治吧。
4: 哎，
2: 妈妈。
6: 妈妈，曼丽，妈妈，妈丽，妈丽，哎，大伙儿，你把你妈扶起来，我去打120。妈妈，妈妈醒醒了吗？
7: 关起来，关起来，关起来，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1: 对，搬东西，
2: 走走走，
0: 你们不能这样做，是犯法的。
3: 我不能，
0: 我
3: 不
0: 能，你们
1: 这样，他手机，这手机和指甲剪，
0: 你不要这样，不要，
1: 过来，来
4: 吧，这手机
1: 好像还能指甲。
5: 怎么会出什么事？
1: 点了，
0: 我求求你们，给我打120啊！我不能没有我的孩子。
1: 赶紧走！
0: 我求你了，
1: 手机还你。

0: 我没事，你回去吧。医院细菌多，对你身体不好。
1: 还没事呢，都肺炎了。胡曼丽啊，你是不是不要命了？
0: 我也没发烧，怎么会吃到这么严重？
1: 哎，小周，这儿。
2: 怎么样啊？啊，怎么回事？
1: 我叫他来的。
2: 现在感觉好点了吗？
3: 老爸，
2: 哎，哎呦，你怎么样？没事吧？
3: 我叫他来的。
0: 你们真是啊，好闺蜜，好儿子。
2: 去，你不盖上点，把肚子盖上冷冷的。
0: 没事没事。啊，
2: 你要不要吃点什么？我现在给你去买。
0: 我没胃口，谢谢啊。护士啊，护士。
2: 啊，哎，护士。
0: 我这是不是要打完了？
4: 哦，好，我看一下。胡曼林，你家属呢？
5: 怎么了？
6: 怎么了？
4: 你俩谁是家属？
0: 哦，那他，我儿子。
5: 我。哦，护士姐姐，你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
4: 哦，就是医生关照你妈妈这次肺炎没发烧，一是可能病程还没到，二是可能免疫力低下。如果是后者的话，那家属平时多注意，看看患者有没有呼吸困难之类的其他疾病。
5: 好。
0: 可以走了吧？
4: 可以，
0: 谢谢啊。没事没事。
5: 哎，
7: 我叫车了，还有五分钟吧。
8: 不用了，我的车啊就在车库，我们在这边左拐，很方便的，好吗？
9: 丁志远，邱丽苏还在家里等你呢。你把网约车取消了吧。谢谢你们啊，今天接我出院。但我有手有脚，有儿子有朋友，我已经满足了，够了。我们走吧。
8: 哎，丽苏，丽苏，丽苏，
10: 志远，
8: 你别跑，我来了啊！我来了，别跑，别跑，我在啊，我在这儿啊，
10: 孩子，
8: 别害怕。
11: 是邱丽苏家属吗？
8: 啊哦。

0: 我是我是，现在有个事儿我要跟你说一下，孩子的胎心到现在非常弱，你要有心理准备。
1: 我要我的孩子，我要我的孩子。
0: 我非常能理解你们现在的心情，我们也会尽全力去抢救，但是你们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孩子妊娠才7个月，而且宫内窒息那么长时间，存活的几率不是很大。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在这个病危通知书上签个字。
1: 你就可以跟他在一起了，是吗？丁俊也得太过分了。
2: 玉山，拜托，你一定要保住他的孩子，好吗？我太太年纪大了，这是他最后生育的希望了。拜托你们。
0: 你放心吧，我们会尽力的。
1: 谢谢，谢谢。你别紧张啊，我就在这儿等着你。你放心生孩子，我就在这儿等着啊。
2: 我就在这儿，我就在这儿。
0: 哀家属在外面。
1: 我就在这儿等你。

0: 到了，蔡师傅，来，您看啊 ，B216就是您的房间。
1: 这是我的房间。
0: 来，进来，进去看看。

0: 跟你们那个宣传画一模一样。
1: 谢谢。

0: 当然了，我们吸氧计划这个项目的推广啊，离不开各级政府啊、各相关部门呐、给我们的大力支持。据我们得到的反馈啊，这个项目一推出啊，就一炮而响啊。最近呢，这个咨询量激增，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已经成功的为我们的客户对接了各种养老需求啊，共计上千余次。
1: 是不是只有买了蓝阳的保险，才能享受到你们新成立的蓝阳保险服务的吸氧计划呢？
0: 啊，是这样的。当然了，可供用户选择的项目很多呀。你像一般的车险、意外险、家财险、宠物险，这些都可以的。另外呢，我这里要说明一下的是，哪怕是通过我们的渠道购买互惠保，同样也可以被纳入到吸氧计划这个项目的服务人员中。
1: 那听起来吸氧计划具备公益性质。金总，企业不想赚钱吗？
0: 那企业当然想赚钱了，但同时呢，企业也要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0: 出院手续都办好了，我们走吧。 孩子还要在保温箱待一段时间。医生说了，虽然是早产儿，但万幸器官都发育好了。只是目前还无法评估宫内窒息造成的大脑损伤。
1: 那天你为什么会跟医生说？

替我保住孩子，因为我知道你想要这个孩子。没有了孩子，你就可以白头。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的人生命题。 逃不掉，也躲不开。这或许是对我们曾经犯错的惩罚。我们犯错，让孩子承受结果，这是新一轮错误的开始。新的生命无法带来好的开始，那起码让一切错误都结束吧。

0: 感谢公司，感谢老板，感谢客户，我会继续努力。感谢公司，感谢老板，感谢客户，我会继续努力。喂，
1: 玛丽姐，你在哪儿呢？轮到你了。
0: 哦，好，我来了。感谢公司，感谢客户。
2: 让我们为蓝洋人寿鼓掌，也为我们自己鼓掌。
3: 玛丽姐，快，下一个就是你了。
4: 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蓝洋董事长刘永涛上台致辞，有请。
5: 谢谢。过去的一年啊，蓝洋荣寿上海分部新成立的养老服务部门成功地推出了夕阳项目，尤其是宣传片《生命中最后一扇窗户》，展现了蓝洋人寿在时代变革之际从以销售为导向转变为以客户为导向的新的时代理念，也凸显了公司的社会责任和行业担当。为此，今年我们特设年度突出贡献奖，以嘉奖那些为我们新的荣誉赛道开疆扩土的员工。这个奖项无关销售业绩，但它却是我们蓝洋人寿最具含金量的一个奖项。今天获此殊荣的是我们公司养老服务部门的总监胡曼林女士，大家鼓掌祝贺。
4: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胡曼林女士上。请，
5: 恭喜你啊！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要命了，我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3: 你是最棒的，我们永远支持你。
0: 谢谢大家。我昨天晚上以为自己会失眠，没想到自己睡得还挺好。这个奖杯比我想象中轻了一点啊。我之前搬家的时候，我把我之前得的奖杯证书什么我都扔了，我以为自己已经淡泊名利，已经超脱了，但我没想到我现在站在这里，我还是好激动好激动。我要谢谢我的公司，谢谢老板，谢谢我的客户宝宝们，爱你们啊。两年前我差点得到这个奖，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说我如果能够站在舞台上捧着奖杯，是不是就是我的人生巅峰了。我现在站在这儿，我真的觉得是我的人生巅峰。但好像我也不能这么说，因为有点不太吉利。因为人一旦到了巅峰，剩下的就只有下坡路了。我还不想退休，我还想好好努力工作。我得到这个奖之后，我要更好的为我的客户宝宝们服务。
6: 好。
0: 之前一直有人问我为什么会去做保险，因为那时候我发现自己有种能力，可以很轻易地跟人打成一片，别人也愿意信任我。用现在的话说，可能就是有点社牛。我当然呢，也确实因为通过这样的能力，让自己过上了更好的生活。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就开始飘了，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自己高兴得不得了，越飞越高。但是你说 风筝没了线，它能飞多高飞多远呢？接下来我就啪的掉到了地上。后来我的生活里就出现了一些风波，也出现了一些人。我开始重新认识我的工作，认识自己。我现在干的这份工作不仅可以让我很好的养活家人，还可以让我对社会有所贡献。你说我去哪里找这么好的工作？所以我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珍惜我现在的工作，我一定要好好努力的工作。人都说四十不惑，但到了今天，我好像还是有很多疑惑。但是有一点我明白了，美好的生活需要有物质，更要有精神。我爱我的工作，我爱我的家人，爱我的朋友，我更要好好爱我自己。好好珍惜当下的每一刻，活出自我。不好意思，我好像话有点多，但是在这里我还想最后对自己说一句话。胡曼琳，你是最棒的，加油！
6: 谢谢，掌声和欢呼。

0: 恭喜你啊，胡曼丽！昨天的发言很精彩。你昨天去了？
1: 去了，而且都听懂了。对了，重新介绍一下，南洋保险规划师薛小舟。很高兴和你成为同事，胡曼丽。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我在上海南阳江城区已经干了20年了。
1: 抱歉，材料不齐，不能申请。
0: 你是在搞人设是吧？
2: 快点听，还夸你呀！
1: 这吴伟根人真的是够精彩的，什么读书会、鉴宝，怎么当私家侦探抓骗的？
0: 每一张保单背后都是一家人的人情世故。
3: 是你让我一点点成熟。
0: 美好的生活需要有物质，更要有精神。好好珍惜当下的每一刻，活出自我。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

0: 天之合，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2000年，在新的千年到来之时，运河边的孩子们还不一定能分辨东西南北，但他们已经开始知道了，顺着桥头往左是故宫、长城和全聚德烤鸭，往右是南京路上绚烂的霓虹灯和大白兔奶糖，往下是永远也吃不完的免费西瓜。
1: 传去。

什么？

0: 我叫大华子，这是十岁的我。如你所见，还在换牙。前方跑着的是我同院的邻居，谢望河、绍兴池、周海阔。我们都住在这个叫花街的地方。那时的我们每天摔跤打滚，是附近有名的小团伙。一流的水性，三流的作风，专使捞棒、捞虾、偷西瓜。夏天就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在运河和家人的庇护下，我们的童年时光无忧无虑，就像一个美丽的梦。
1: 周海阔，这绍兴池。
2: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
2: 你好。
4: 你会弹琴啊？
5: 会一点。
4: 跟我们弹弹听听呗。
5: 这是我爸的琴。
4: 我也爸买的。
1: 你看，你起开。
5: 哎，慢点，慢点，
4: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是女孩。
5: 慢点跑啊！来来来，给你拿个琴走。你看啊，这是你梁姨、燕儿姨，还有玲儿姨，把孩子带过来玩啊。
6: 啊，对，住一段时间，
5: 你们忙吧，忙吧。好了，四姨，跟阿姨再见，
7: 一会儿见，
5: 再见。忙吧，忙吧，你们忙吧啊。
8: 赶紧回去歇会儿啊，
9: 不用管了，这都有我
8: 的。有什么需要您说话啊，奶奶。
6: 怎么突然间把孩子给带回来了？还说要住一段日子。
8: 那孩子他妈妈呢？
10: 哦，他儿媳妇不是改嫁了吗？刚生了个儿子。指定是闲着闺女碍眼了呗。啊！
11: 慢点！
12: 放开！
11: 我四爷。
13: 明天
11: 再跟你们玩好不好？
13: 行，
14: 明天玩，
15: 明天。
14: 吃
15: 包馄饨，快吃
14: 啊！行。
6: 这就是咱们家了。哎，进来。 思怡啊，今天你累了啊，明天奶奶再带你到学校去办手续。哦，那奶奶把你的行李放屋里去啊。嗯。
10: 哎。
0: 思怡在一个跟往常一样的夏天，来到了我们的花间小院。和我们的聒噪不一样，思怡安静、倔强、心事重重。那时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异族长相不爱说话的女孩会改

0: 变我们的一生。
1: 那我想看看你睡觉的地方。来，在这儿，在这儿呢。晚上啊，你就跟奶奶睡在这儿啊。你看你这个琴盒子，奶奶放这儿好不好？来，哎，对，给奶奶。
2: 好久一直在这儿了吗？
1: 你妈妈是怎么跟你说的呀？
2: 她说您岁数大了，让我来帮帮忙。
1: 哎，对了，奶奶就是岁数大了，需要你来照顾，是不是？多好啊！你看，你看，还有个书桌，来来来，还有个书桌。哎呀，这都是奶奶给你准备的。还有一把小椅子，你坐到这儿，坐这儿试试。以后啊，你就在这儿写作业啊，好不好？
2: 要说多久吗？
1: 哎，对，奶奶带你去看看厨房，还有厨房呢。来来来，奶奶领你去厨房。哎，奶奶一会儿啊就给你包馄饨，以后你想吃什么就跟奶奶说，奶奶就给你做啊。放在那边。

0: 举世瞩目的第27届奥运会，他们是有冰冰的。
1: 爹，吃啥呀？
2: 吃你！我告诉你啊，下回再敢偷西瓜，我打烂你手！去，我回去接把葱。
1: 你又没说要做鱼，
2: 这什么你没看见呢？
3: 小坑拿
2: 下。啊，下去偷看。
4: 行了行了行了，你这大呼小叫的，老远我就听见了。哎，我不煮了啊，那个你煮好了给大家伙分分。
2: 好，我来。哎，
1: 我要去奶奶家吃馄饨。
2: 又去奶奶家蹭饭。
4: 行行行行，就去去去去。哎，奶奶给你吃。
1: 子怡，子怡，
5: 奶包的馄饨可好吃了，你不在的时候他天天给我包，是不是特别好吃？你多大？
6: 60岁。
5: 哦，我也是。你看着不像，感觉你比我成熟，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你不怎么说话。你说我要是也不说话，会不会看起来更成熟一些？
4: 行了，看呀，这个馄饨才能堵住你的嘴，你个小话痨你。
5: 阿奶奶，你有空也教教我妈吧，我妈不管做什么都一股酱油味。哎
4: 呀，你妈呀是跑船的女人，她口味啊重。
5: 你是哪人啊？
4: 奶奶呀，奶奶是山东人，山东临清的。思义的爷爷的祖上啊是外国人。
5: 真的假的？
4: 奶奶还能骗你啊？奶奶有照片，翻上看看。看这上面的人是不是都是外国人啊？
5: 嗯，
4: 对吧？这个啊就是爷爷。嗯，是不是？
5: 这是谁？
6: 这是我爸爸，这是我。
5: 哇，你爸好帅呀、啊，大眼睛高鼻梁，我就说你们是外国人嘛，
6: 我是中国人。
5: 啊，好好好，中国人。奶奶，所以他爷爷是哪国人啊？
4: 中国人呀，他出生在中国，只是他的祖上是意大利人。
5: 意大利是哪儿啊？
4: 奶奶也不知道，有空你去问问周爷爷，周爷爷肯定知道。奶奶只知道啊，意大利特别特别远。快回去吧。
5: 奶奶，等我俩长大，我开着船带四姨去。

0: 去吧。
1: 好啊，奶奶等着。嗯，吃吧。
0: 子怡，你赶快吃，一会儿吃完我带你去认认门。
2: 认门？
0: 啊。这就是我们小院，进门右转，第一家姓周。周爷爷是个有文化的人，人特好。有个鸭子，我都往他家投。周爷爷，
3: 哎呦，哎呀，大华子，我知道啊，你又来蹭饭来了啊？啊？
0: 不是。
3: 啊，不是啊。哎，那孩子真是好看的。
0: 马思义，马奶奶孙女。
3: 思义呀、
4: 啊！你好，
3: 你好。哎呀，都长这么高了。
0: 周海波。啊。周海波、哎。
3: 我们家这门你都知道啊？啊。
0: 周爷爷他孙子叫周海波，他是我同班同学。他念书好，你只不过想让他代写作业，给他钱，又快又好，是吧？嗯。
3: 行啊。代写作业还收钱？
5: 爷爷，您别那么瞎说，我就是忘和臭眼的数学作业。
0: 对呀，我们先走了啊！
5: 我没收。
0: 周叔叔，
6: 小华子，哟，这小洋娃娃是谁呀？啊？
0: 马思义，马奶奶孙女。
6: 哦，
7: 叔叔好。
6: 你好，你会说中文话呀？啊？哦，对，马奶奶的孙女吧？行了。叔叔去趟后厨啊！哦，对，欢迎你们去运河人家，叔叔给你们做好吃的，好吧？啊，再见。
0: 周叔叔是个厨子，淮扬菜大师，他开一家饭馆叫运河人家，住在那个花街巷口。他妈是唱昆曲的，长得比你还漂亮呢。嘴特碎，三分钟不说话能憋死。
8: 是谁呢？
0: 哎，
8: 你
0: 快跑！
8: 好了呀，
0: 是个孩子。周爷，哎，周爷家，跟我妈一起摆糟忍他。
7: 你好。
9: 哎，吃晚饭了吗？
7: 吃了，吃了。
10: 哦，花河。
1: 你这词儿跟谁学？
0: 谢叔叔，谢孟恒他爸。
11: 哦，我爸谢天成，大运河花街档扛把子，在河上谁都得听他的，他就是龙王。
0: 他和我爸一起跑船，老赚钱了。
12: 这有谁告诉你的？
0: 我妈呀。哎呀，
12: 没赚那么多啊！要真赚钱，咱们两家就买房子了，就不用租马奶奶家的房子了。
11: 你跟我走吧，你以后别找他，他事儿不靠谱。
0: 没事，咱牵着女孩子手啊。
11: 哎，我这不是怕他迷路吗？
0: 以后离孟恒远点，他是坏孩子。
11: 你好啊，
0: 只要我不会被老师每天罚站。
11: 大华子，
0: 小岩石，走去玩。
13: 哎，今儿没空，不去玩。
11: 不是，
0: 你怎么又自己做饭
13: 呀？我妈病了。
0: 你妈怎么老生病啊？
13: 有话说没话滚。
14: 哎，星驰，你爸怎么教你呢？说话这么没礼貌。
13: 啊，趁着吃。嗯，咱们可烦人了。
14: 少说两句。
0: 阿姨，你怎么了？
14: 阿姨没事儿，老毛病腰疼犯了啊。
0: 邵叔叔呢？
14: 哦，他估计下班了，在路上还没回来呢。你们这是有事吗？
0: 来思义认认门。
14: 哦，思义啊，没事儿，跟他们过来玩啊。
0: 邵叔叔是在文化馆，是个作家，写文章，还剩个报纸呢。
13: 去吧。
11: 阿姨再见。
13: 玩会儿就回来啊，你爸快回来了。
11: 哎，思义，走，看星星去。你看，走那边上去。

0: 快下来。
1: 邵老师。
0: 哎呦，老爷子
1: 又喝酒去了。
0: 我这正好有事儿找你。
1: 是，来来
0: 来来。啊。哎呀，我今天在我们文化馆听说，谢老大他要换船。
2: 换船？
0: 啊。
2: 不是刚买的吗？
0: 对呀。
2: 为什么换船？
0: 我哪知道啊？您说就这艘船，还是咱们大家伙一块凑钱买的？这才买了多久啊？他就要换船，他要干什么呀？
1: 你听谁说的？
0: 我听我们文化馆门口卖古玩老郑说的。他儿子呀，在一个造船厂上班，人说老大已经跟他们这个厂里边谈判好几轮了。这事儿您一定得跟他说一声啊，您别让他胡来呀。
2: 你呀，你放心，没事儿。等他明天回来，我问他具体情况
0: 啊。
2: 这天成啊，做事讲究，应该不会乱来的。你放心吧，
0: 反正您明天您得给他说一声啊。
2: 行，
0: 我走了，老爷子。
1: 好，慢点啊。
0: 哎，好嘞。
1: 行不行啊？
0: 没问题。
1: 好好好，慢走慢走。
0: 嗯。
3: 听谁？
4: 啊？
0: 几点了还在外头？快回家，作业写完了。
4: 哎呀，我刚回来。
5: 好好。
4: 你看你缺德，你还写
0: 作业写完了吗？
4: 我写完了，你以后能不能别老喝酒？
0: 我什么时候喝酒了？
5: 忘喝，几点了？就玩起来没完了，回家了。思义，你刚来你就带出来疯，回去睡觉了啊啊！姑娘，燕子，快把大华子搞回去睡觉了，快，几点了都？
6: 我还不困呢，玩会儿。
5: 一个哥哥这样的啊，玩起来就没完。
7: 唱不唱？

0: 交给我了，放心吧。下次那天不傍晚，你也带着见见世面。
1: 儿子还没满月呢，你什么什么？哎，
0: 反正我全都已经全都分配好了，就在这包里呢。啊，这事儿归你了。
2: 行了。
3: 那时候运河啊，那是个运输的大干道，
0: 有个船呢，你知道吗？船上有个外国人，叫这个小波罗，啊，意大利人。
4: 100多年前，那花街有没有还不知道呢？
0: 你看你，哎，你问问邵老师。
5: 对对对，事情我可以作证的呀。你看，哎哎，你看
0: 我说这个船就沉在这儿了吧？小波罗肯定是跟他有关系。
6: 老爷子又在说那条船吧？
7: 快泊上了啊！哎呀，
8: 快点停！哎呀，
9: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跟大家汇报一下啊，这次呢，我跟老二跑的这趟船呀，赚了有24,000。还是按照老规矩，把钱呢留一半，剩下的那一半啊，按照各家的股份我们来分，好不好？
1: 好。
0: 老二，分钱。
2: 好嘞。
3: 哎呦，这东西好啊！
4: 他妈妈怎么了？
0: 哎呦，这高级了！
4: 谢谢，
0: 这高级，高级，高级！
4: 嘿，你这傻子，
5: 笑死
0: 我了！谢谢爸爸。难点。哎，我提议啊，既然有这么一个新鲜玩意儿，咱们大家拍张照怎么样？
4: 好，来。
0: 吃饭去！哎，正好趁这大家都在啊，我想跟大家商量一件大事儿。啊，你知道吗？最近全国各地都大兴土木啊，这个建材的运输啊，那是蒸蒸日上，而且运费一直在飞涨。啊，我觉得咱们那条500吨的船呀，这个运力啊，有点不够了。你瞧人家1000吨的船跑一趟，咱们就得跑两趟，而且油费也没差多少钱，是吧？
6: 关键是浪费时间。
0: 哎，关键浪费时间，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现在啊，正好是换船的最好时机。我是这么想的啊，把咱们这个老了这500吨的船呀、啊、给卖了，然后再添这30万，就能把1000吨的船拿到手。哎，咱们大家的共同的账户现在存了有20万，所以说现在还差10万。
7: 这10万也不是个小数目啊！
0: 啊，当然，
7: 瞅我干嘛？你有10万块钱？
0: 我当然知道10万这数目不小，但是我粗略的算了一下啊，这1000吨的大船拿到手以后，啊，咱们苦干它2年，一定能回本，剩下的那就是。纯赚，哎，
8: 老大，我觉得这事儿，咱们是不是得再商量商量？京沪高速，年底全线就通了。
9: 我现在有点担心啊，担心咱们这个运河的航运受影响，所以这事儿得慎重一点。
0: 这事儿吧，我还真上心研究了一下，20层以上的这个建筑。已经排到了2008年了。我知道高速路上哈、啊、 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它成本高啊。
1: 我们只要吃这个红槐这趟馅儿，就已经可以吃得饱饱的了，是吧？
2: 没错，江南造船厂的订单已经排到大后年。
1: 你听听，问题是我
3: 行了，你们要感觉扯股啊？差多少钱啊？我补。
8: 您这话说的是，我又没说我要撤股。嗯。
3: 我跟你说呀，这运河呀，养育了咱们这老百姓，不能忘本。
6: 哎，老爷子，
0: 不是老爷子，艳丽也是为大家着想。
9: 喝酒喝酒，
6: 来来来来，慢慢。

0: 泡脚吧。
1: 哦，哎呀，
0: 慢点。
1: 我自己来。
0: 换船，这么大。

0: 点事儿。你可别胡来啊！别人家我不管，马奶奶家，老太太一个人带着孙女，如果赔钱，就算咱们贴钱，也不能让他们家亏啊！
1: 你怎么就对我那么没信心呢？
0: 不是，
1: 我得听别人说两句话，你就跟我在这瞎叨咕什么呀？我做生意赔过吗？赔过吗？就说这条船吧，啊，自打买了以后，亏过吗？我是不是一直带领着大家一路小跑奔小康啊？给他们分了多少钱？啊，闹呢你这是？
0: 这件事情还是等大家商量好再定吧。
1: 你知道那高速公路上开个大货，花费得多少吗？过桥费得交，养路费得交，万一进了城，你还得交停车费，那得多大花销啊！这些在运河上全部免费，这不明白的怎么了？那怎么这种态度？真是。

0: 最近啊，是不是有点瘦了？没有，怎么以前足似的呢？啊，我都觉得胖了，你摸摸。
1: 放屁，这不是就累岔子吗？你什么摸什么呀？
0: 你往底下摸一摸。哎，
2: 今天晚上咱们看，好好检查一下。
0: 你看看我这，
1: 行行行行行。
0: 几点了，还闹？
3: 问个事儿，现在西瓜多少钱一斤啊？
4: 2.5毛。
5: 不，2.6毛，最近涨了。哦，那咱家是吃不起啊，还是怎么着呀？啊？
3: 让你上床，你让床，你偷你！
5: 你不是让我，
3: 小时候也偷，你小时候也偷。
5: 我偷什么了？
3: 你小时候偷地瓜，偷韭菜，地里有什么你偷什么。
2: 谁告诉你啊？
5: 奶奶告诉我的。
6: 你还行，你还，
7: 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 你是想气死我是吗？
0: 哎呀，你不要吼他呀。你要是心里不舒服，咱就把股退了，我去跟红姐解释行吗？
7: 不退。
0: 为什么呀？
7: 要脸？为什么？大家都没退的，就我一人退了，传出去像什么呀？显得我小肚鸡肠吗？
0: 你还知道啊？
7: 我知道什么？我知道。我告诉你，这个人他就是群居动物，社会属性排第一位。这就导致了个体明明知道这个群体选择它是错误，但是为了不离群所居，所以说被迫跟着这群体一块选错误的。比方说二战，那么多反战人士都知道打仗是错的，但是你把他扔到德国去看看，他敢说打仗是错的吗？早把他给抓到集中营里去了。
0: 咱还是退了吧，我去说。
7: 哎，你回来。我入股行了吗？我不说了啊。
0: 感觉谁逼了你似的。
7: 哦，没有任何人逼我，完全都是我自愿的。看什么看？反省好了吗？
1: 不知道，不是，还扩写呢。
7: 啊？
1: 我还请他吃三根雪糕，我都没讲。
7: 你还敢干这种事儿是吗？我这打你！
0: 真的要换船
2: 啊？他说换个大的能赚更多，那就换呗。
0: 有那么多。

0: 活吗？
1: 他说有啊。
0: 你自己觉得呢？
1: 我一跑腿的，我管那么多干什么呀？说有就有呗。
0: 你跟着他跑了那么多年的船，你自己不知道啊？一个大男人一点自己的主意都没有，没出息。
1: 我怎么没有自己的主意啊？当年娶你的时候，就是我自己的主意。那么多人反对我，谁的话都没听了。
0: 谁反对啊？你妈、你三舅还是你四姨？我告诉你，夏老二，你没得房没得车，我一个黄花大姑娘，我能嫁给你，是你们夏家的福分。
1: 你说你是我们家的福气，那是你认为。
2: 哎，说好了不动手的。
0: 站住！站住！你别动！你跟我说清楚啊！
2: 动不动就动手，我黑你娘的双亲！
3: 我在看海阔白天拍这些视频，哎呀，太好玩了。
4: 你也是的，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这些丧气话，你说爸他能高兴吗？
3: 哎呀，这事儿确实怪我。我跟你说，爸对大运河的情感啊，跟咱们都不一样。老大那个新船，咱可以投资，反正也不是什么大数，赔就赔了，老爷子开心就行。
4: 赔钱？赔钱他能愿意吗？
3: 老爷子在乎的是大运河的兴衰，他不在乎钱。你想啊，他以前有过钱，也吃过苦，大起大落的，他什么事情他都看得很淡呢。
4: 哎，你说这换船每家都得出钱，马奶奶手里还有钱吗？
3: 对啊，
4: 他之前的积蓄都给他儿子看病花光了，这人也没救回来，现在这么大年纪又得养孙女儿，日子肯定过得紧巴巴的。

0: 怎么了，思雨啊？睡不着啊？
1: 嗯，想事儿呢。
0: 你个小人还想事儿？想什么事儿呢？
1: 我们家先祖是意大利人，那时候兵荒马乱的，来中国干嘛？在家待着不好吗？
0: 好，来，大奶奶这儿来。奶奶给你讲一讲你们老马家的故事。这故事啊，是爷爷给奶奶讲的。嗯，他说呀，就是你爷爷的爷爷，他呀叫马福德，的确是个意大利人。抗战的时候，他为了保护他的老婆和孩子，跟日本人动了刀子，他捅死了两个日本鬼子呢。可是后来日本鬼子放狼狗把他给咬了，咬得很厉害。他临死的时候跟他的儿子说，他说他的哥哥啊从意大利来找他，他坐着一条船在运河上一路北上，他让你太爷爷一定得找到他哥哥。从那以后，你太爷爷就领着家人往南走，再往南走，走到临清的这个地方呢，你爷爷就娶了我，我就跟着他再往南走，再往南走，我们就走到了这儿，走到了花街。后来咱们马家就在花街落户了。
1: 那爷爷要找的人呢？

0: 算找到了又能怎么样呢？人呐，就是这样，都是有感情的。就像咱们这个院子，你看街坊邻居啊，互相敬着、爱着、帮扶着，那不是亲人都胜似亲人。有的血亲呢，好久都不联系，慢慢的这感情就淡了。
1: 就像我

0: 比神仙游到那儿。
1: 司仪就不走了，
2: 我呀给他办了入学手续。
3: 他跟我一样好漂亮啊，
4: 如果大家觉得靠谱的话，那就进。
3: 还差八十。
0: 厨房
5: 干嘛？
0: 干嘛？赚钱。
6: 请看《北上》第二集。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0世纪30年代末，继四大名旦之后，曾涌现出一代出类拔萃的旦行女演员，在京剧发展史上影响很大，颜慧珠就是其中最有典型性的一位。颜慧珠1919年出生于北京，系颜派老生创始人颜菊鹏之女，自幼受京剧艺术熏陶，12岁开始学戏，曾先后从程玉京、赵启霞、王幼卿、朱如香和赵同山等名师习青衣、花旦、刀马旦，并从严兰秋、朱桂芳等名师习武旦。他扮相、身材、嗓音均有优厚的天赋，又经勤学苦练，奠定了坚实的艺术功底，偶在堂会或义务戏中露眼，便显得颇有光彩。

0: 1938年，他与傅菊鹏、兄少鹏、弟小鹏共同组成春园社，演于北平吉祥等戏院。1943年，颜惠珠正式拜梅兰芳为师，他力图将梅派各类剧目完整地继承下来，全面展示梅派艺术风采。他的执着追求和出众才华深受梅兰芳重视，在20世纪40年代中叶红遍大江南北，博得了女梅兰芳和灵界皇后的赞誉。
1: 因为把这皇后的妆容给了我，在我除去感谢之外，是感到惭愧与惶恐。因为平素缺乏艺术的修养，实在担不起这平素的狂野。

1956年5月，颜慧珠加盟上海京剧院。1957年5月，调上海市戏曲学校任副校长。此后，他又潜心钻研昆剧。在程砚秋指导下，他与于振飞改编重排了《百花赠剑》、昆剧《墙头马上》，这两出戏均被誉为他的昆剧代表作。

0: 先辈，江州人士，我是奉旨前来卖花寨子的呀。
1: 卖花寨子的，怎么卖到李相国府中来了？
2: 啊，二娘，是我由他来的。
0: 冒昧之词，万切宽恕。
1: 宽恕，宽恕，真是宽恕的给我。
2: 啊，妈妈，这又是什么大不了的？
1: 啊。

0: 是的。
1: 啊，小姐，你这个言辞恩爱，却忘了礼物，平日管家似乎真厉害。你既做出此事，事后做后了决，
0: 为何么？叫他回去禀知父母。求亲啊，
1: 求亲。哎呀，小鸡呀，我对你失信了吧，竟有为国公为美，老爷将你许配杜丞相之子，不是就要下聘了。上京求命，得了官回来娶你。
2: 公主得官回来，小姐被杜家骗了娶了你。
0: 是啊，自己不好，
2: 不好，
0: 失不得，
2: 失不得。

0: 什么主意？
1: 大夫人。

0: 神妙直到秋毫巅，足结四风，清绝何以在人间。
1: 这里是梨园好徒弟选拔现场，著名丑角大师杨明玉收关门弟子，
0: 机会难得，报个名先。
1: 海选正式开始
2: ，Round One。
3: 跟侬学昆曲，泥巴也更贵，特别是松柏。我先来两句啊。那么我搿点性命，谁敢托拨你炸？我。

0: 我的小命就交托给你了。我好比鱼儿漏网，急匆匆逃入海洋。
1: Round two，
2: 丑行演员，矮子工最要紧。来，上道具。

0: 基本功，看好啊！扣腕子，内劲老松，起止。
1: 哎呦！
2: 恭喜小十一过关斩将，拜入阳门。
3: 师父在上，受徒儿一拜。
0: 八十里沟，徒儿请起。
3: 师父，我就是站着的。
0: 哎呀你，孩子孩子，事已至此，你我师徒一场，要给你一些真本事啊！放肆出世，六月初泼水一泄，养生扣分，即从板凳下钻出，人坐凳上要清洁淋漓，不能拖泥带水。这是五岁，本无打扮的辰光，佛珠离景腾空而上，随即而下，唯一踏了对金浪，举动不定，这也是绝技。
3: 师父，
0: 哎呀，那个蝎子，
3: 师父帮帮我。
0: 为师平时教你的东西，你是油盐不进，一点不会呀。
3: 师父好帅，您是我绝无仅有的好老师，可我自知到您的徒儿还差得远，等我先好好练，长长功，再来向您求教吧。
0: 好好拿去吧。起来，唱戏就这样放风筝，风筝飞的高度好比唱戏能达到的艺术造诣，放风筝的方法诀窍又好比戏曲的四功五法，只有掌握方法，勤于练习，才能唱好戏，风筝才能飞得高啊。
3: 是师父。杨明玉，同光十三绝之一，著名丑绝灵工，亦称苏丑杨三，其所演之戏无出不绝，无作不妙，唱念做表样样精能，在昆曲已趋衰微之时，仍能以昆丑名重剧坛，其教法极严，亦不轻传，为人耿介，不苟世俗，护士欲知真松静竹，独抱东京，终能绝技自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残。

0: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臣。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7: 传统换新，
8: 多元呈现，
9: 精品佳作，
10: 与您共赏。

0: 千里奔赴，百戏风华，多剧种戏曲人从阡陌街巷踏歌而来，相聚泸州，共赏曲韵悠长，同会烟火人间。
1: 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富贵一。如果他们会说话，梨园爽文男主。
2: 少年，你想成为人生赢家吗？你想体验爽文男主的生活吗？欢迎来到我的传奇

0: 人生新书发布会。
1: 大师，铺垫够了，可以进入正题了。
0: 哈哈，大家好，我是穆桂一，是京剧中贫困的人所穿的衣服。
1: 那你为什么不叫穷衣呢？
0: 凡事坏到了极致，也就要往好的方面发展嘛。把我称为富贵衣，也就预示着剧中人物将来的显贵。校友们可要记住了，我通常为缎制面料，在青学子上面打上各种颜色的补丁，表示破壁不堪穷苦之意。在传统戏曲中，凡是穿着我的人，虽然衣衫褴褛、穷困潦倒，但是日后必定会大富大贵，走向人生巅峰。
1: 富贵衣大师可是衣箱中的第一件行头，放在衣箱最上面。
0: 没错，把我列入戏箱里的第一件行头，就是为了安全，来保护箱子下面那些精美珍贵的京剧服装。想了解更多的我的传奇人生吗？我的新书大家预购从速哟。
1: 你已经都剧透完了喂，大家可不要小看富贵衣啦，这可是吉祥富贵的征兆。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
9: 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师资亮相，青春登场，心怀热爱，追逐星光。青年戏剧人遇到新玩法，
1: 搞不好抽个最难的。
2: 哇，这个好像
3: 哦，这个
4: 演唱两句。
0: 炫美青春，好戏开场。

我爸爸是唱黄梅戏的，因为我的老家呢是在安徽太湖县。我爸爸呢，他就是从年轻就是太湖县黄梅戏剧团的演员，所以其实我从小其实会唱，但是呢，我是正规去学黄梅戏的时候呢，就是12岁。我小的时候8岁9岁，我都参加过比赛，都是拿过奖。没有，因为他觉得我就是唱戏的这块料。对，因为小的时候他们在剧团里面。就是剧团里面有一些年轻的演员们，他们会在排戏啊。我那个时候很小很小，大概也就几岁吧。他们演出也看，排戏练功我也看，然后我就是看一遍，回去之后我就会唱了。然后我爸就听，唱得不错，然后就，对，在我大概是小学毕业之后，然后就把我送到安徽省艺术职业学院去学的黄梅戏表演专业。怎么说呢，因为我爸爸他们那个年代的人，他就是没有那么好的一个品牌，他们说我比较会演戏呀，就是有这种灵气，其实都是我爸爸遗传的。我爸爸也是一个好演员，所以我作为他的女儿，那他肯定是希望我能够往上走，到市团省团，那当然会发展的空间会更大一点，所以应该也是

对于他来说应该也是值得骄傲的吧。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剧院的演员真的非常的多，优秀的演员也很多。然后呢，因为像我们年轻演员呢，进团之后呢，基本上都是要先跑好多年的龙套。对，在最开始有几年确实是觉得哎呀累了，但是呢，有的时候我又在想，我们不唱黄梅戏了，我们去干别的，那可能在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后悔。哎，还是黄梅戏好听。如果你走在路上听到黄梅戏的声音，就会觉得哎呀还是要唱戏。这一段呢，它是天仙配中的一段比较经典的一段唱段，它代表的就是七仙女和董永。然后呢，那一天是他们满宫了的那一天，所以他们这一段是表现的他们非常恩爱，要收拾收拾东西回他的老家寒窑去了。所以这一段在现在的很多戏迷观众啊，他们都很喜欢这一段，因为他的就是唱腔也非常优美，也非常动人。这个创段确实是唱了十几二十年了，你说烦吧，哎呀我也不能说，反正有的时候是挺烦的。但是呢，就是我们就是作为就是工作嘛，然后呢你上了舞台你就是干这个。因为像天仙配女驸马这种传统戏，它为什么能够就是经历几十年的这样子长，就是久唱不衰，它绝对是有它的道理的。然后我认为就是作为我们青年演员，传承和创新，你首先得传承，因为你要把这个传统戏的这种好的东西，精华的东西，把它学稳学扎实了，你在这样的基础上你才能去创新，对不对？虽然说这么多年我们剧院也排了很多的这个现代戏，但是我还是认为就是戏曲演员一定要学传统戏，

0: 娘子，你也累坏了。
1: 东郎，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
0: 怎么，明日我们就要满宫了？
1: 是啊。
0: 哎呀呀，明日我们就要满宫。

0: 甚寒冷，看到这件衣服穿上吧。
1: 我不冷呐、
0: 啊。穿上吧。
1: 多谢娘子。哎，娘子，明日回家乃是一桩喜事，你也该速喜速喜。娘子，

我可能换一个。哦，你最想成为哪个戏中的角色？最想成为哪个戏中的人？哎呦，我的个妈妈耶，这个太难了。最想成为哪个戏中角色？祝英台。因为祝英台这个戏也是我一直很想拍的戏，她也是一个敢爱敢恨的，而且也很聪明，她很就很抓人的心，就是后面有那个哭坟那一场，然后那个梁兄也死了，然后她也愿意跟他一起死，就这种点是能打动我的。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

0: 这个，
1: 对，
0: 然后这样，
1: 你看串换一个，
0: 看点就是说，这作为一出短打武生戏，然后它又有这个和五花脸这个青面虎的对打，对打呢一套双刀棍，还有一套扎枪，然后两个棍下场，它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呢，还有上高下高，其实就是还有甩吧，就是你都要给它摘得开，要漂亮，要比较的飘逸，然后开打要干净利索，所以说还是就是说可以充分体现出武生这个行当的一些特点。六岁到七岁那一阵儿，因为我们家我姥姥和我姥爷是干这个，也是机缘巧合，悠然不都有兴趣班吗？然后他就这全市就这一个幼儿园有京剧这个兴趣班，然后我恰恰就因为从我姥姥姥爷那儿我知道了以后，我就参加了。参加了以后呢，我又很喜欢。然后到后来上小学的时候，我就说我想学京剧。然后，但是我姥姥姥爷是干这个，他就说学这个苦啊，要吃苦，要挨打。我说没事儿，我不怕。然后就学了。其实他们是不赞同我学这个。这个小孩嘛，六七岁，他就是只是喜欢，我就是喜欢，你没有说想过说我要为这个东西我去付出一些什么。应该是中专三四年级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他这个意识也差不多知道了，因为毕竟他牵扯到高考，要考大学，所以说那这个东西就很简单，你不行。那你就是考不上，对吧？你专业不行，那你就是考不上。因为那个时候的梦想就是中国戏剧学院嘛，所以说那个时候就会开始自己练功，然后可能老师说的戏啊，还自己就会去琢磨。小时候是不会琢磨的，小时候那就是下课了啊，出去玩了，就不会琢磨那些事儿。对，但是我姥姥是非常开心，不管是现在呀、啊，是。我演出什么的，永远是赶快把录像给我发回来，我要看看什么的。而且是因为我是唱武生的嘛，我姥姥是唱青衣的，武生他可能会更加的偏武一点，所以说文戏来讲一般都是我们的弱项，所以我姥姥一般回家了以后都会给我说一些什么发声啊，然后这个怎么去唱啊，这些他会去教我这些。对，像我妈说我的气瘾特别大，非常喜欢上台，可能上台之前特别紧张，然后一上了台以后就是感觉这舞台上就是爽，特别舒服。哎，所以每一次演出其实都是非常享受，所以说不管是什么角色什么戏，我就觉得你就来一二路也好，比如说我陪朋友，比如说来胡家庄，我来个王英，或者是说来一些别的二路活，我都觉得非常开心。嗯，大学有一次，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是饿虎村，因为他硬那个勒的一个硬螺帽，那个硬螺帽特别疼，巨疼，就是真的是到后边已经就是演不下去了，就是受不了了，就是直接就是。捂着脑袋就在那蹲着，就快就，因为那个东西一勒啊，你身上有劲儿都给你勒没劲儿了，整个人就是啊，就软了，我也上不去了，就差老师一脚给我踢上去。但是最后，怎么说呢，就是咬牙，就是说因为这个。

东西没办法，你不可能说你是主演啊，这人大家伙都陪着你呢，你不上那不行，就是，而且再加上是大学的彩排，咬牙坚持。那个时候可能没有什么概念，就是说那上去就上去，但是现在就像咱们刚才聊的，就是其实现在上台是一种，怎么说，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吧，就是非常非常喜欢，非常热爱，一上台就感觉舒服。

看前面白头官兵，后面追看一伙强人，我想一人怕了一人，也就是了，为何哭不哭的追呀他把待俺敢上前去打他一个啊，这忍气吞声，是君子啊，见死不救，是。

啊，抽一个，答不出来怎么办？最难忘的戏，我能换一个吗？战绩周，因为这出戏是我当时在大学的时候拿过全班第一的戏，毕业推荐演出也是这出戏，毕业公演也是这出戏，然后当时考京剧院的时候也是这出戏，可以说这出戏是我最拿手的戏吧。

我的老师是崔连润老师，崔老师跟我说，这是一个闺门旦的角色，他不像是青衣那么稳重，也不像花旦那么活泼，他取于两者之间，然后就是性格表现还有心理，他都在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现在我跟崔老师主要我们两个主打的那个功课的地方就是声音，从变声之后就明显的每一次都会特别紧张，之前还好，就是变完声之后就顾虑比较多。崔老师知道我那个容易害怕，每一天都在激励我，激励我要有信心。这两天他也在跟我说，不用害怕，不用害怕，你最棒。对，就是先开始我们在小区里边，然后看见有人踢腿，我妈啊，这个在哪儿学的呀？来去减减肥吧，然后就学了。然后回来看人家脑袋上面不灵不灵的，比较喜欢。其他的目标，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多挣钱，因为多挣钱可以买好吃的，可以出去玩。减肥归减肥，但是得吃啊。

这太痛苦。请说出你学的最痛苦的一出戏，并唱两句。那就唱我那个现在持续攻克的那个拉住二哥那段，太难了，无论是调门还是气息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师资亮相，青春登场，心怀热爱，追逐星光。青年戏剧人遇到新玩法，
1: 搞不好抽个最难的。
2: 哇，这个好想
3: 唱哦，这个
4: 演唱两句。
0: 炫美青春，好戏开场。

0: 他爸爸是山东省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刘桂华老师，丑行。
1: 嗯，对，学丑的。其实我们家也没想到我会从事戏曲行业，然后就是也是机缘巧合吧，觉得哎，我其实在学就入行之前啊，小学的时候吧，拍过一套戏曲写真，当时觉得哎呀好美呀、啊、感觉也特别好，但其实并没有接受过训练，然后人周围老师就说哎呀太有那个样子了，然后后来就是过了几年三四年吧，就是因为机缘巧合就

0: 学了吕剧，就踏入戏曲这个行当。
1: 我算是从小喜欢这个吧，因为我们那边属于吕剧窝子，我妈包括谁呢都喜欢平常当时流行的那个90年代发那种那个光盘嘛 ，VCD， 当时就听，包括我们那边村里有扭秧歌，包括磨的，从小就一直走到今天14年。
0: 对，其实我父亲不太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很想我从事这个行业，因为他知道戏曲演员从小练功太苦了，但是架不住我妈妈喜欢，然后呢，加上我对艺术吧，可能也有点就是这种小小的这个天赋，所以就很有，因为我就感觉，哎，好像从拍的那套写真开始，哎，我觉得哎呀，就有那种对戏曲的欣赏。审美出现了变化，当时反正意见很长时间都没有统一，直到后来就是说啊，行，我喜欢就让我去试试，能不能考上还不一定呢，然后就去试试考这个学校，结果就考上了。
1: 这应该是我们俩没合作没有对手过戏。
0: 对，这是第一出戏归元。感受挺好的，就是因为我俩就是从开始对戏吧都是有点拿捏不准，包括对方的这个戏和性格，我觉得有很大关系，就是磨合的不太好。但是后来经过导演呀、老师的指导指点，然后让我们就进一步的去分析人物，然后让我们的性格跟人物去做这个相结合，所以最后呈现出来的还算是可以。
1: 很难把握，因为是。就从塑造角色来说吧，这算是我新团去年话，这算4年多第一个新角色嘛。我又属于那种，属于钻进去出不来的。
0: 文浩是那种很认真的人，他就是钻研这个角色，就是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他就一直在琢磨，在琢磨台词，琢磨人物。然后有时候我会说，我说你不要入戏太深，可能会起到反作用。但是他也是啊，你一跟关心他，一跟他说这个，他就很快就哦，好像是。接受反而会取得更好的这个效果，
2: 情感存关系吗？
0: 但是文戏并不是我擅长的，我是刀马旦出身，我是武戏比较擅长，然后后来就是通过一步步努力，然后这个青衣刀马就一起慢慢的去学习。像我之前移植了那个京剧的昭君出塞，跟着剧小苏老师移植过来的，然后也是丰富吕剧的这个剧目，但是吕剧最擅长的还是就是文戏，以演唱表演为主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新编这个吕剧《归元》奉献给大家。

0: 师太，
1: 你来作甚？
0: 我来劝你。
1: 我不与这字言语。
0: 你要识相。
1: 问这世间，孰能比我更是真相？孰能比我更是你的本相？
0: 你莫逼人太甚，
1: 无非一死。今日你杀我灭口，明日真相即昭彰于天下。
0: 哼，杀妻焉用牛刀？我儿乃堂堂御史，难道会向老夫治罪不成？
1: 如果你父子同心沆瀣一气，我便任杀任剐。若他良知未泯，功名尚存，你待如何？
0: 我待如何？你行刺老夫，为将你押入大牢之以死罪，你理应感恩戴德才是。你若不见好就收，
1: 如何？
0: 我儿岂能向老夫问罪？只怕那无钱之命要把你压死。
1: 哼哼，
0: 你若肯受贿状之，放过老夫，老夫即可命人送你出府，再赠真金白银，保你后世无虞，享尽荣华。你我恩怨也就此了结了吧。
1: 休想！

0: 我们俩先下一个戏，他演我娘。
1: 哦，我们对下一个戏我演他们，
0: 他演我娘，
1: 是李二嫂改嫁。就感觉那个，因为李二嫂改嫁很经典，然后就是生活气息很重，然后有台词呢也很口语化。他喊我娘，我就哦六回来了，就感觉哎呀很舒服啊。
0: 因为就是说他李二嫂改嫁，他就是一个农村题材嘛。就是你从小就在农村长起来的，包括打肠一些农村生活习惯，他有我有特别的很了解，包括老一辈他当时创作剧本的时候，他也并没有按照很多的一些那种现在的那个写作规律去写那种台词跟道白，他现在他改嫁台词，他基本都是一些种相当于个人交流说话似的。
1: 对，
0: 我还更偏向于传统一点。我更想拼，因为就是说你没有根儿，女婿的话你终归姓吕嘛，你没有根儿的话你白搭。我还是这个观念，首先学好再说，多遵循点传统的老的东西，多遵循一点根儿的东西，尤其捋去根儿的东西，还能更优秀。

0: 咱俩一块拆啊。最难忘的戏，
1: 你最想成为戏中的哪个戏中的角色？
2: 其实我跟你讲个小插曲吧，就是我说这个李二嫂改嫁我，这次饰演张大娘。我最开始2008年考戏曲学校的时候，我的第一段旅剧就是张大娘，就是命运的指引，然后一下就对上了。就是张大娘这个人吧，从表演风格上，还有她的这个，给人的感觉就是，哎呀，很憨厚，很好，很善良的一个老太太。就是她的唱腔也特别的朗朗上口，让人哎呀听了真好听。
0: 请唱两句让你最难忘的戏。2020年，我那一年是2020年，正好是我们院里启动一个经典那个剧目那个传承工程，一共4台大戏：《紫薇嫁》《苦菜花》《画龙点睛》《李二嫂改嫁》。当时我就报的《画龙点睛》马周，正好是当时有一天下午是练完乐了，那个剧院长说：“那个让他们这报名的来都试试吧。”在座的都是些老艺术家，当时就感觉两条腿就膝盖开始打颤，这第一次。

柴。这个角色是我喜欢好久的一个角色，我喜欢这种文人墨客的东西。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宝贝亮相吧。本期节目中，小朋友们带来多个剧种的经典唱段，别看他们年纪不大，唱念做打却有板有眼，一招一式尽显功底。孩子们用稚嫩的嗓音唱出古老的旋律，用认真的表演传递着对传统艺术的热爱。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7: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8: 大家好，我是柯军。
9: 我是曾昭娟。
10: 我是善文。
11: 李振成。
12: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13: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4: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5: 20部戏曲电影，
16: 20段光影传奇，
17: 传统换新，
18: 多元呈现，
19: 精品佳作
3: 与您共赏。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

0: 心声。经纬，融天地众生。
1: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三、四。
0: 寻根溯源。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哪个买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高
4: 嘣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从古至今，我们一直用艺术来表达自己最极致的状态。吐火是为了显示人物内心急剧变化，比如说川剧《白蛇传》里面就有一个火神，他就吐火来表现他的法力。

继续通过夸张的表演，恰恰给了普通人一种宣泄和表达情绪的途径。我觉得这正是戏曲的魅力所在。

0: 好，欢迎回到《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出舞台》，我是京剧演员郭潇。
1: 我是豫剧演员郭辉。
2: 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潘宁静。
0: 二位老师，我们今天的小朋友们一个个的，哎呀，还没有腔高，但是演起戏来这么的活灵活现，有模有样的，都是个个有派头。
2: 是的，因为每个小朋友其实都年龄特别小，得为他们点个大大的赞哈。
0: 没错没错，
1: 小选手啊，我相信迫不及待的要为大家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
0: 没错，
1: 那咱们就开始吧。
0: 好的，
1: 好，
0: 为他们加油鼓劲儿。
1: 好，
0: 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小朋友上场。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4: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谢谢谢谢，可以放松会儿了，宝贝儿，可以放松了。哎呀，扮相也很好啊，小声的很俊俏，为什么要演小声啊？
1: 因为我喜欢那种小生的帅气，
0: 帅气，特别扮相也特别好。但是提一点点小小的建议，以后可以多多注意一下，就是戏曲的这个眼神呢是很重要的。咱们现在这个架子都还是那么回事儿了，但是脸上的表演，特别是眼睛，对吧？一开始出来，看到这儿看到那儿的。眼神的感觉可以私下再雕琢一下就会更好，而且我觉得他的帽子其实也大了，因为女小生啊，她的本来她的那个盔帽就是比正常的男生也会稍微的精致秀气，下次让老师给你再换一个小一点的帽子还是怎么，就是跟你这个整个的身材比例会更搭配更协调一些，好不好？
1: 好的，
2: 那我们给他投一个什么徽章呢？
0: 我觉得元气盟主，
3: 元气盟主，
2: 请你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元气盟主。好，谢谢你的表演。
1: 我觉得我刚刚在舞台上表现得很慢，我现在觉得。

0: 小寿星唱得非常好啊，我感觉他很有舞台经验啊。这个头一句的那个甩枪的时候，大嗓有点不够用了，就直接还倒到小嗓去唱，特别可爱，
1: 切换自如
0: 啊，
2: 小小的人儿这么大的能量，一上来那一嗓子一亮，哎呀，惊着我了。
0: 这个五日请缨啊，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这段戏，这个我们豫剧，好多流派都在演，这个长派的居多。学了多长时间了？
3: 3年半了。
4: 哇，小小年纪
2: 他学半就开始学啦，是吗？
0: 就学了这一段戏吗？
3: 不是。
0: 还会唱什么？
3: 还会唱小南门外亲家母
0: 啊。你把那个小南门外那个打喷嚏那个给我学一下好不好？
3: 阿铁
2: 软软萌萌的，
4: 可爱了。
0: 真的真的太萌了太萌了。这个小朋友，咱们那个家长老师还要注意一下，这个还要把这个唱腔的这个节奏啊再稳一点就更好了。你非常棒啊。我建议给小朋友一个元气盟主。
5: 元气盟主，嗯，这绝对是元气盟主，太萌了，
0: 太萌了，萌萌的
2: 小
0: 寿星。小
2: 十一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好的，
5: 谢
2: 谢。
5: 谢
3: 谢。我今天来到舞台上，我觉得很好玩。

0: 这个刚上来哈、啊，刚上来感觉有点紧张，是吧？有点紧，状态有点紧啊、越唱越放松了，
1: 嗓子还没开
0: 啊。对对对对，
1: 越唱越好啊，
0: 非常非常好，非常好。这个我需要提点的是啥？咱们作为咱们这个别的剧种哈，我们这个包括我们的少数剧种、地方剧种，这个保证了、守住了我们的表演唱腔的特色之外，特别是传统的扮戏，一定要向京昆学习。我刚才看，一直看这个小丫头的这个腰包裙子，是不是又高了点儿？啊，包括整个这整个戎装。整个这个片子呀，宝石花啊，这一系列的都要向京昆老师学习。
2: 可能小朋友的服装确实穿合适不太容易，他们因为他们一直在成长。
1: 对
2: 对对对，确实是。但是小朋友表现的还是挺好的。紧张吗？
3: 不紧张。
2: 不紧张。那你给自己今天打几分呢？表现
3: 9分。
2: 哦，还有一分，有可进步的余地，是不是？很谦虚，
0: 挺萌的一位小朋友，
2: 很可爱，很乖巧。
0: 我建议给元气盟主。
2: 我同意，
1: 元气盟主。
2: 好，小朋友，有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元气盟主。好，谢谢你的表演，谢谢。
3: 我觉得非常高兴，因为我来到这里展示自己，会有一个更大的进步。

0: 几岁了？
1: 十一岁。
0: 十一岁，这段戏学了多长时间了？
1: 一年多。
0: 一年多啊，几岁开始接触的戏曲？
1: 六岁。
0: 六岁啊，有五年工龄了啊。啊，都唱过什么段子？
1: 紧紧将儿怀中抱，辕门外三声炮，然后刘大哥讲话，亲家母对唱等等。
0: 段子还挺多。你这段戏，这个花大潮这段戏是马金凤先生的代表剧目啊。这段戏这个小郎门外连声请也是家喻户晓的一个段子啊。这个包括现在的啊，就是演出比较多的，你像关美丽老师啊，这个小严巧啊，唱的比较多啊。你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1: 满意。
0: 很自信啊，
2: 感觉这个他的整个的状态，表演状态特别好，
0: 对，
2: 特别的
0: 松弛，很松弛，
3: 一笑特别喜庆，
0: 对对对，很喜庆。
1: 谢谢老师。
0: 这个从身段表演上也是很灵动的，啊，我建议给个英姿灵动。
3: 好，
2: 英姿灵动可以，英姿灵动，
1: 谢谢老师。
3: 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英姿灵动。啊，戴上了，好，谢谢，
2: 谢谢。
1: 我觉得我在上台的时候就眼神还有动作这些做得很棒。

0: 站到台中间，宝贝儿，几岁啦？
1: 七岁。
0: 学习粤剧多少年啦？
1: 两年。
0: 两年啊，我觉得他的声音特别的稳定。
2: 对对对，他的这个声腔的感觉，跟他这个年龄就是
3: 对，感觉超越了他现在这个年龄。我觉得他音色特别好，而且我觉得有一个最难得的点，就是他在台上非常冷静，因为他刚才边做动作嘛，然后话筒可能拿着就靠下，我稍微提醒他一下，他特别的机智，就赶紧拿上来了，很冷静，所以我觉得这个台风是非常好的，有点紧张了。我觉得他音色特别好，
0: 对，
3: 所以我觉得投他的同音天籁。
0: 我也同意
2: 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3: 好，小朋友，
0: 同音天籁，
3: 请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同音天籁。唱得非常好啊。

0: 好，谢谢你们的表演。二位小朋友学了几年了？
1: 五年。
0: 学了这么久了，那你们觉得京剧难不难？
1: 还好。
0: 还好。
2: 还好。
0: 哦，那看来你们还是得心应手的，感觉今天表现得怎么样？
2: 我觉得挺好的。
1: 我觉得挺好。
0: 这位小姑娘扮相肯定很漂亮哈，但是我觉得你可能是唱上面学的多一些，身段可能学的少一些，是不是？如果再把身段完善上，可能就更完美了。是一个大青衣的好坯子。男孩的嗓音条件也非常好，这段其实舞台上常见，但是非常难唱，而且讲究这个口齿清晰，我觉得你们表现的都非常好。
3: 挺好的，挺好的，这小伙子扮上应该也有相啊，挺流畅的。
0: 完成度很高，所以我想给他们同音天籁。
3: 同意。
2: 同音天籁。
0: 好的，
2: 祝贺你们。
0: 祝贺你们。
1: 谢谢老师，
0: 请你们走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们的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3: 期待看到你们扮上了啊！
1: 今天就是嗓子有点就是不舒服，然后就可能没有练习的时候好，但是觉得就是挺好，比以前更好一点。
4: 我觉得这一次我发挥的还不错。以前第一句老师找不上调，这一次找上了。

0: 盖学了多久啊，小朋友？
1: 学了两年。
0: 两年哈、啊，今天扮的也很漂亮，很清新，就是裙子穿的有一点点长，刚才差点把它给扮。
2: 对，可能一直说这个腰包裙子太往上，就孩子特意的往下穿了吧。
0: 这有一点点长，小心一点哈。
2: 对对。嗯。

0: 我觉得他扮相是挺好的，今天老师给他扮的也是挺抬人的哈。
1: 而且他的上场身段我觉得很有美感。
0: 就整个小身段，把那个公主那个傲娇的小感觉也开始有一点点了。但是我提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就是咱们今后学习的话，可以从声腔上再多多的注意一点啊，就是高音的位置啊，以及。韧腔的韵律感可以再加强一点就更好了。哦，我建议给他一个元气盟主的徽章。
1: 我觉得也
0: 二
1: 是
0: 位
1: 非
0: 老
1: 常
0: 师
1: 可
0: 呢？
1: 爱。
2: 元气盟主，
1: 好，小朋友，请你走到小十一的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元气盟主。
0: 注意裙子哈，慢一点。谢谢，
1: 该招手。好的，谢谢你。

0: 谢谢你的表演，表现得非常棒，嗓子真棒哈，而且咬字非常清楚。紧张吗？
1: 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你看牙都掉了，但是咬字这么清晰，说明老师要求得非常严格，是不是？
2: 可以放松一点，宝贝儿。
0: 学了多久啦？
1: 一年。
0: 一年啦，刚学一年就唱得这么好了，是不是嗓音条件非常好？那你喜欢京剧吗？
1: 喜欢。
0: 那为什么要学习老旦这个行当呢？
1: 因为老旦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有的就人生经历很这样转折，